0: 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其中呢，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等。
1: 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职业新工种的发布不仅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为劳动者开辟更加多元的职业成长通道，也将引领职业教育培训和专业发展，实现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
0: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了113个和142个。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方向；绿色职业的持续丰富，则是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的生动写照。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相关负责人预测，未来一段时期，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0: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有不少与现代服务业相关，其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等。
1: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和便利化发展，将有更多现代服务类职业涌现。据统计，2019年以来，我国内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0: 从职业分类来看，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增加较多。从行业领域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再来看一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占比分别为 48% 和 17%。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的职业扩充明显。
1: 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那下一步呢，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将加快新职业标准的开发，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力提升，畅通人才成才的成才通道，加快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2: 新职业发布不只是多了几个岗位名称，更是一张经济转型的晴雨表。数字职业突破113个，绿色职业达到142个，背后是产业数字化和双碳战略在就业端的真实落地。从具身智能到低空物流，从适老化改造到鲜切花加工，新职业一头连着新质生产力，一头连着百姓美好的生活。职业目录每一次更新，都是在为劳动者拓宽赛道，为经济培育后劲。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呢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0: 同时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呢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了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起实行。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国家医保局首次允许已纳入去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呢申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两个目录衔接这个通道正式打通。国家医保局呢鼓励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后再转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0: 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不少旅客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之外呢，如今还能付费定制一份更加符合口味的空中餐食，像什么煲仔饭啊、牛排啊、冒菜啊，甚至还有那数百元的海鲜鱼子酱拼盘正陆续飞上我们的云端。

0: 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正在告别千机一位的时代。
1: 各家航司的付费餐食也各具特色，其中国航推出了云享优选产品，覆盖国内干线以及部分洲际航线，价格区间呢在32块钱直到234块钱。里边有什么呢？鳕鱼煲仔饭呢、青石碗呢、西式拼盘等等品类。其海鲜鱼子酱高端的拼盘售价高达344，是目前付费飞机餐的最高价了。
0: 那东航呢则是主打的高性价比，在西安出港的11条航线上推出了平价轻食，包括香烤鸡胸肉沙拉、全麦牛肉堡、火腿芝士三明治等等，定价呢是19到45元。南航的付费热食集中在40到80元，大部分中位价大概在50元左右。
1: 川航呢，深挖川味特色，58块钱的冒菜套餐被乘客反馈为荤菜分量很足，汤汁拌饭特别下饭。那祥鹏航空则走的是地方家常菜路线，统一定价40块钱，有鱼香肉丝啊，还有滇军小炒肉啊这些菜品。选购付费餐的乘客呀，仍然可以领取航班原来有的免费餐食。
0: 那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认为啊，在传统无差别配餐模式之下，大量旅客不吃，或者呢仅少用啊少量的食用，食材冷链以及人工成本被无效的消耗。那付费点餐能够丰富餐食品类，优化成本结构，从餐饮将餐饮呢从成本负担转化为利润来源。同时，差异化的付费餐食也成为了航司拉开服务差距的竞争手段。
1: 在付费餐兴起的同时呢，大家也担心啊，这免费的飞机餐是不是就缩水了，或者是以后就没了。对此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明确表态，国内全服务航司经济舱基础免费餐食不会取消，实行免费保底、付费升级双轨的运行模式。
2: 这种方式好，就是免费保底、付费升级。那过去几年呢，部分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下滑的情况呢，已经被网友吐槽说，正餐变点心，热食变冷餐，有的干脆只给一瓶水。航空公司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的免费餐的标准，或者是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时，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航空公司有义务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主做出选择。
1: 其实原先那些免费餐呢、也得到了很多诟病啊，大家说干脆就不想吃，这其实也造成了一种浪费啊。
0: 对，
1: 那这种呢，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层级做得更丰富，咱别都特别贵，也都特别便宜，然后这个质量特别差。所以说呢，这个呢也考验后续航空公司对于服务以及对数据的把握，这个是不是能够比较妥当的处于一个平衡点啊？
0: 对，我觉得运输协会还是要保证一点啊，一定要监管那个免费保底的质量。
1: 对，咱别说全为了让你
0: 付费了，
1: 为了让你付费，我拿那个
0: 保底没法吃，你说怎么办？
1: 把你赶到付费区去，这就不好了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表示，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教育部还将选树更多扎根一线、可亲可敬可学的典型，讲好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故事。
2: 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教育部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
1: 同时，教育部将持续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近期呢，将会同有关部门和一批企业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把尊师惠师的暖心实事办实办好。
2: 其实说到尊师重教，这个我们自古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这两年大家方面发现，其实我们一线教师挺辛苦的啊，很多人总盯着人那个假期，其实现在很多教师假期也是不得休息，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可能大家呢家家一个宝都特别宝贝的不得了，一旦出现一点点的问题，哪怕学生之间出现的一些矛盾，可能大家都会对老师提出更高的要求，远远不仅教书育人这一块了，很多时候呢这些个人要求感觉对老师来讲其实是挺为难的，包括学校的领导、教育部门的领导，不要让老师成为解决难以解决的矛盾的唯一的一线工作人员啊。
1: 那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日。
2: 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
2: 如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5000积分，抵50元的费用。那当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10000的积分，能够抵100元来使用。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
1: 再来关注啊，根据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到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 1.68 亿，同比增长高达 107%。 这一数字呢，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
2: 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日活突破 1.68 亿，红果短剧仅用三年时间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十多年的用户积累之路，成为中国移动视频行业现象级的产品。那从日活维度看呢，红果短剧在2026年1月刚刚突破一个亿，成为字节跳动旗下继今日头条、抖音、豆包、番茄小说之后第五款日活过亿的独立 APP。 而仅仅半年之后啊，这个数字就飙升到 1.68 亿，净增的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优酷加芒果 TV。
1: 而且在用户粘性指标上，红果短剧呢同样表现突出。2026年2月份其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经达到了125分钟，约等于啊每天连看两部标准长剧的时长，远超四大长视频平台。
2: 与爱优腾芒依赖于会员订阅加广告的盈利模式不同，红果短剧采用的是免费观看加广告分账的模式，用户啊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就可以看全部内容，然后平台呢再通过向广告主出售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变现。这一模式在用户端彻底消除了付费门槛，精准击中了长视频平台会员持续涨价引发的用户反感情绪。
1: 然而呢，平台内容同质化严重，爽文套路固化，

0: 品率偏低等等问题也长期被诟病啊。为了规范行业发展，7月27号广电总局审议通过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然后部分这个备案分级全链条惩戒进一步常态化。对红果这类日均几十部上新的平台，审核成本和精品化压力将会随之上升。
1: 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型平台，它的盈利模式也在转变，从传统的一些平台盯着消费者兜里的钱不一样，他现在已经盯上了你的时间，
0: 对，
1: 用你的时间去变现。其实仔细想想这个逻辑，有一点点心里的就是不敢说是不平衡，甚至有一丝丝恐惧，就未来我们如何会被支配，会把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经济各方面被算法强烈的算到每一个细到毫微之处，其实是不是未来社会一定的一个发展方向呢？我们也不知道、
0: 你感觉你没损失什么，但其实、损失了时间，
1: 一天两个小时啊。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苹果的秋季发布会，主题是亮新片来耀眼，这也是新的 CEO 约翰特努斯上任之后首场发布会。活动中发布了新一代旗舰 iPhone 18 Pro 系列，并且首次推出了折叠手机。苹果此次推出的折叠屏手机呢，也是备受关注的。
0: iPhone 18 Pro 起售价是$1199，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是$1299，均较上一代上调了$100。
1: 另外呢，现在苹果首款的折叠屏手机在二手交易平台市场呢，也是溢价比较严重的。毕竟说新品嘛，它刚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很多人想第一时间使用到。有黄牛就明确表示啊，我们准备在首发价格基础上加价3000元到5000元，那具体涨幅还得根据市场行情而定。黄牛如此肆无忌惮，涨个3000-5000块钱都轻描淡写了啊。
2: 这个在购买的时候，据说要提供这个淘宝账号、个人信息等等一些个人的信息，是吧？
1: 对，
2: 这就意味着让渡个人的实名信息呢，收货地址甚至支付的权限，极易被黑产用于洗钱或者是诈骗。异常高频异地登录还可能触发平台的风控，导致封号。那一旦出现资金或者设备纠纷呢，私下交易缺乏平台的担保，消费者容易陷入钱货两空这样一种情况，应当坚决杜绝这类高风险操作，选择官方正规渠道去购买。
0: 那接下来简单说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 ，AI 创新药企业英西智能与其学术合作团队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由 AI 设计的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药物伦托斯替，不仅展现了针对疾病的治疗潜力，还能够啊逆转患者的预测生物学年龄，让他们变得更为年轻。这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并且完成抗衰老效果评估的 AI 发现创新药物。那据了解呢，伦托斯替将于本周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本轮临床试验，首例患者给药。
1: 此前的抗衰老领域的研究多数是依赖于对已经获批药物的回顾性分析啊，探索老药物在抗衰方面的效果，验证周期呢往往长达数十年。而伦托斯替从靶点识别到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提名仅耗时约18个月。那 AI 驱动的创新药研发和双重目的试验设计，或者是有望加快啊抗衰老药物的研发进程。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3: 最近啊，这个手机圈可谓是神仙打架，苹果发布了秋季新品，包括首款折叠屏的 iPhone Duo、 iPhone 18 Pro 系列等。而另一边呢，华为用三折叠首高端，小米用中折叠打性价比，也都发布了超万元的折叠屏新机。那苹果入局，折叠屏会不会从小众走向主流呢？现在这个新款手机基本都过万，那手机是要进入一个奢侈品时代了吗？当下消费者换机更应该看重什么？今天我们请到了节目的老朋友，3C 数码评论员黄浩。黄老师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4: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那黄老师，我们先从备受关注的苹果发布会说起。那传闻已久的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出世，那18 Pro 从智能、性能、电池和摄像头上呢，也有

0: 比较明显的提升。再一个就是技术派的新 CEO 约翰特努斯接棒库克。那黄老师，您总结发布会有哪些亮点呢？有没有哪些是实质性的能让消费者感知到的创新？
1: iPhone 其实坦白的讲，比如说 iPhone 18 Pro 这个产品相对来说了无新意，就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都是比较了无新意的产品，它们更多的意义在于说是两纳米工艺的处理器的整个的上市和发布。但是其实我觉得大家现在应该可能对苹果的处理器的性能优势，当然它优势的确在这里啊，我们必须承认啊，包括它的这种先进的工艺跟它的这种尤其是苹果拥有自家的从软件到硬件的全套生态之后，那么它的系统优化当然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比如说这次大家可能在处理器性能之上看到的更多是什么呢？比如说小米的玄界 O3，它虽然用的不是全新的两纳米工艺，但是它在三纳米工艺的这种上一代的这种工艺的基础上头，能够跑出跟两纳米这一代同代没有差很多的部分。再有就是完全基于我们的国产，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供应链制成的，我们的华为的超定律的这个麒麟9050 Pro， 大家看到了整个的性能相比山寨的飙升。所以你看这次讨论中，大家对于这种两纳米啊这种性能，其实你看讨论不多，因为主要是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国内的企业也有能力去做这种非常顶尖性能的，而且可以说是效率更高的。比如说大家要比拼的话，华为能用相对来说没那么好的制程，但是它用这个工艺能够达成和上一代的用这些新工艺的旗舰差不多的性能，这个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在当年像苹果、高通、联发科用同样的工艺是没有做出同样的性能来的啊。所以大家在性能上整个的提升不多。iPhone Duo 的部分大家重点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苹果去怎么解读折叠屏这件事情，及怎么解决折叠屏一直以来的问题。比如说大家对于折叠屏之前一直的问题是说它的应用场景问题，因为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在使用折叠屏，之前大家担心它的折痕呢，或者是耐用性的问题，包括配置的问题，现在其实没有太多人在意这个部分了。你去问用华为、三星或者是 OPPO、vivo、小米的折叠屏用户，他们对于现在的配置整个运行流畅度都没有太大的一个部分了，甚至包括他们的耐用性，因为现在的折叠屏的可靠性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但是对于折叠屏的交互啊，这个一直是很多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觉得问题，因为比如说内屏，内屏有点四流不靠，它是一个接近于正方形的一个比例。我去看视频，它给我卡中间一半，我去看一个文档，它是竖的 A4 嘛，那也只有中间一块，这个感觉是不是有点奇怪？所以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过去的传统的大折叠屏幕，大家会使用外屏的几率大于内屏的几率。因为外屏更接近于一个普通的传统的直板手机，那这样的话我还要买一个折叠屏干嘛呢？对吧？所以现在
0: 好多人说一天翻开的次数不是很多。
1: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时很多厂商要把折叠屏做得越轻越薄？因为现在折叠屏的它的厚度和重量真的是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说像今年新款的 vivo 也好啊 ，oppo 也好的折叠屏啊，像包括我们不说阔折叠，就传统大折叠啊，它就210克左右了。你现在买一部旗舰的直板手机也要这个数，所以重量早就不是大家影响购买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了。但你看这。市面上有很多人用折叠屏，他就是把它合着在用，对吧？所以要解决它翻开盖之后打开之后它的一个交互性。其实供应链盛传 iPhone 要做这种宽型书本折叠屏，就是所谓的阔折叠也好，中折叠也好啊，这个已经传闻已久。所以大家能看到其实供应链是很透明的，华为的出了 Pure X Max， 然后小米紧接着出了这个小米18 Fold， 然后三星有 Galaxy Z Buds Z Fold 8，大家其实都有个共识，就是说折叠屏要分档级，什么样的折叠屏给什么样的用户用。就好比说小折叠，就是像我们传统这种翻盖手机的折叠，现在还在买，大家见的比较少哈，因为国内市场小折叠大家也是把它当旗舰手机做的，所以比较贵。但在海外市场，小折叠是大家完全把它当成一个两三百美元的这么一个时尚型产品的，不把它当成一个这种高端的高价产品。大家可以接受用这种相对比较平价的价格去做这种小折叠产品，所以说不同的折叠屏现在有了不同的自己的一个市场定位。回到就是这种所谓的大折叠屏哈，那么这次的 iPhone Duo 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一个交互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苹果还是真正的有后发者的一些省事儿的地方，因为它在很多的设计思路交互上它是借鉴了 iPhone 之前的折叠屏的。大家觉得它做得好，在某些细节上做得好，比如说打开屏幕的那个动画，比如说对于大家在内屏握持折叠屏的时候的操控，比如说你看大家只有一个大拇指可以操控，所以它把所有的整个的功能的 dock 这个操作区域放在了你的右手的一个边上的位置， 方便你去操作。这些其实相对说起来，在我们看来并不叫一个革新性的一个改革，它算是一个改进，基于现有的折叠屏的交互。所以坦白讲，我们大家以前老把苹果当成是一个产业的先驱或者前面的人，但从这几年来看，我们越来越把它，就是尤其是库克来了，我们必须承认库克刚刚卸任嘛，库克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成功的一个商人，他带领苹果在其实很多人觉得苹果这几年没有太多的整个革命性的技术演进的同时，获得了非常良好的市场成功。这个其实有赖于说苹果这个公司对于商业或者是这种细节的人性化设计的一个考量。很多人就说啊，这个苹果来了，折叠屏翻天覆地在发展，其实坦白的讲，在技术跟产品形态本身是没有的，因为折叠屏几乎各种各样的形态，安卓厂商也好，包括像华为开始用自己的系统鸿蒙系统也好，都已经做了，都躺了前路了啊。这个苹果其实有点像一个在前人有的成功的经历跟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教训的基础上做的一个改良型的一个产品，但是整个市场，我们今天看到像 ITC 啊 Counterpoint 这些市场调研机构对于苹果的折叠屏进入市场之后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市场预期。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它吸引的可能并不是说以前买了安卓手机的折叠屏的用户，因为要买折叠屏安卓手机的早就买了。去年我华为就不说了，因为华为有它的品牌优势在，以及华为在传统的这种政商人群中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品牌价值跟优势。即使是抛开华为不谈，去年国内销量也有超过50万部的，在50万在大折叠里头就算比较好的销量的比如像 vivo 的那个 S5.5。那么其实它的价格非常非常便宜，它走另一个路线，就是我可以以比较亲民的价格，就是7000左右的价格，去让更多的用户享受到一个折叠屏的一个体验。那么事实证明这个路线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其实我们看苹果它折叠屏上市，它会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用户选择，但是它吸引的用户未必是安卓的折叠屏或者是像鸿蒙的折叠屏这些的用户，它吸引的很多是 iPhone 用户，就是 iPhone 的老用户，在这一代他可能不再会去买 iPhone 18 Pro 跟18 Pro Max。 而且我们必须强调一个事情， iPhone 的每一代都会存在一个事情叫做社交价值。比如说大家当时去买 iPhone 17，那不会买 iPhone 17标准版的，一定买 iPhone 17 Pro 跟 Pro Max，因为外观变了。 你拿到手上它就是一个新手机啊。但是 iPhone 18 Pro 跟 Pro Max 的整个外观其实看起来跟上一代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是这时候我拿一个 iPhone 12呢，对吧，那就是一个新手机，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要考虑到这个，就苹果这个产品它有一定的社交价值存在。其实我们讲很多折叠屏产品它也是有社交价值存在的，除了实用性之外，那么会有一定的对于它的身份和它的这种职业属性的一个彰显。
0: 其实您提到的这点没错，就是不同的折叠屏手机它其实有比较明确的市场定位的。那其实您可以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比如说我前面介绍啊，我觉得华为还是三折叠领域的高端机，然后小米呢就是中折叠，性价比算是在折叠屏里头比较好的。这次预计啊，说这个 iPhone Duo 的出货量主流的预测可能会达到500万台，这个也是很出乎好多人的意料啊。那您觉得大家各自有怎样自己的技术特点，主推的市场定位具体是哪？
1: 我们先从老产品说起啊，华为跟他讲的很明确了，华为是折叠屏产品中非常非常就是成熟的一个品牌。那么它的国内市场的优势其实就是在于说它对于政商用户人群的整个品牌的吸引力啊。我们知道很多产品卖得好，不仅仅是产品本身有产品力，而且它的品牌要够好，华为占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小米其实在折叠屏领域并不算一个非常成功的品牌，坦白的讲哈，因为小米之前的大折叠产品其实做了几代之后，你要问很多人对小米折叠屏啊，他没什么印象，因为他相当于他这大折叠其实停了两年了，停了两年才回来做这个新形态的折叠屏。但是新形态折叠屏这次出货量同比他的上一代大折叠，那是两年前的产品了，已经算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进步了。小米大折叠、小折叠，包括初代折叠都做过，但是小米的相对说起来的话，因为小米的人群的属性，小米的人群是一群比较年轻的，比较倾向于去做一些科技尝鲜的用户，所以你会发现小米的折叠屏上经常有一些花活啊，比如说他做小折叠，他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哎，我可以绑一个打印机做拍立得，但是这个套装卖的非常非常的好。包括这一次做这种新形态的这种宽型的书本式折叠，就所谓的中折叠，那么也是一个新形态的产品，而且价格上呢，可能跟华为平齐，但是又比三星，如果是安卓产品的话，又比三星要便宜一些。那么相当于它是抢了一个这种抢先形态的一个优势所在。所以小米想要打破它的折叠屏领域一直做的不太好的领域的话，我觉得它需要做一个比较好的延续性，不能说我今年做一个大折叠，明年做一小折叠，后年再做一个中折叠。小米永远能吸引到想要常见的用户，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 甚至有没有像隔壁的三个牌子，比如说 OPPO、VIVO 和荣。

0: 药，尤其是荣耀，那么在这里品类内做得好。那三家呢，相当于来说，它是做的相对比较成熟的、稳重的、中规中矩的品牌。比如荣耀，荣耀其实在中国市场反而是折叠屏领域很长一段时间的第二名，就仅次于华为。当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就是品牌，它的本身这个企业是脱胎于华为而来的嘛，它是因为华为受到美国制裁后，把荣耀这个业务给分拆了出来，荣耀还是秉承了华为的一些优势所在的。但是呢，荣耀呢知道自己的品牌价值肯定不如华为，所以它的价格定的没有那么高，那么这给它了很大的一个优势。尤其是荣耀成功的引领了前几年，包括这几年在轻薄型折叠屏，就是把折叠屏做的越来越薄，这个的确是荣耀在中国市场引领的啊，因为华为在某些产品的折叠的轻薄型上做的还不如荣耀做的好。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

0: 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OPPO 和 VIVO 是两个另辟蹊径的厂商。OPPO 整个的折叠屏领域，它的整个相对于比较更先锋一些。你看那个 iPhone 6发布之后，很多人就回去翻 OPPO 的第一代大折叠啊，就是 OPPO 的 Find N 和 Find N2 一二代，那两代产品其实产品定义上非常非常类似于那个现在的 iPhone 6，它不是这种宽型的，它是整个小型的一个折叠屏，打开之后呢，整个尺寸非常的小巧。大家对 OPPO 的印象是说 OPPO 是一个很时尚的品牌，品质很好，售后很好，但是呢，它对于政商人群的吸引力比较有限，所以 OPPO 在这条路线上它没有走得很成功。但是 OPPO 也走出自己折叠屏路，就是 OPPO 折叠屏整个产品的设计是看上去比较
2: 时尚
1: 的，
2: 对，
1: 时尚年轻化，并且 OPPO 在很多的工艺细节上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比如 OPPO 之前的铰链， OPPO 的折叠屏它的整个的返修率，它的整个的故障率、售后率相比于竞品是要低很多的。包括说 OPPO 今年上半年推出的 Find N6 这个产品， N6 这个产品是整个折叠屏产品中首次做到最少的折痕的产品，它的这个所谓的无感折痕，就好比这次 iPhone 6它宣传了自己没有折痕，但是其实 iPhone 6很鸡贼的，它是在整个的屏幕的表面做了一层镀膜，是镀膜不是贴膜哈，大家有不要理解错，是镀膜，那个膜不能撕下来，那个镀膜是类似于像的磨砂镀膜，大家知道如果没有这种高光反光的话，你看折叠屏也不会觉得它有中间那道棱，对不对，它是一个磨砂的，这很鸡贼。但是 OPPO 的 Find N6 就是硬生生的把它做成一个相对比较平整的这个结构，通过改善它的铰链，所以这种技术性的细节，这种工程细节 OPPO 还是做得非常非常强势的。当时现在就是 iPhone 6发布之后都觉得 OPPO 有点可惜啊，因为早年 Find N 和 Find N2 的确是比较接近于现在的，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产品了啊，比较接近于现在的 iPhone 6的一个产品，所以我才说为什么苹果它其实借鉴了很多的已经上市的折叠屏产品的一个优势，包括说大家这次注意到 iPhone 6它有一个现在很多折叠屏没有的一个特性，就是大家用折叠屏有一个细节大家没有注意哈，因为它经常把扬声器都放到了折叠的一边，然后你打开的时候呢，你外放声音是不对的，它只会从一边出来。OPPO 在 Find N3 那个产品上就成功的做了三个扬声器，这个理念跟这种技术设计是非常非常先进的。我说句实话，如果这功能是苹果做啊，大家觉得哇，这功能好得不得了，但可能是 OPPO 做，大家觉得说哦，就这样吧。我相信今年苹果做了把那个扬声器左右各放一个，那么它后面很多厂商也会跟进这个做法，就我们还必须要说苹果拥有一定的这种行业的这种引导能力。最后比如说刚才说到 VIVO 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厂商，非常务实。VIVO 是国内进折叠屏领域最晚的一个厂商，它是折叠屏领域整个走下来最稳的一家厂商。除了华为有超过50万的折叠屏销售的单品，除了华为之外就是 VIVO 了。VIVO 甚至还吸引了很多宝妈人群去使用，因为宝妈人群给孩子看动画片的时候，他可以把手机做成一个，就是翻开，把它做个悬停，然后给孩子看。就是宝妈用户他的购买力也很强，对吧？所以我们能看到说，比如说 VIVO 那款产品非常非常强劲，它甚至能强调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 VIVO 的拍照非常非常好，因为拍照要占用折叠屏的空间啊，所以说其实有很少厂商去想在折叠屏上去做影像，但是 VIVO 说我的折叠屏它要影像好，它的影像是至少在今年发布产品里头看应该是非常非常就顶尖的一部产品了，他甚至还做了 VIVO 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东西叫增距镜。大家传统印象里买折叠屏的用户不会去开演唱会的啊，折叠屏都是在机关单位办公的人，对不对，都是要谈生意的人，但是 VIVO 不排斥说诶，为什么年轻的用户不能用折叠屏呢，对吧，我也给折叠屏用上，可以去用增距镜，可以去拍演唱会的功能，可以去拍这种非常好的风光大片人像大片的影像功能的。所以你看不同的厂商对于折叠屏它有不同的一个价值取向给一个用户定义，那么其实我觉得中国用户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你在海外市场上看不到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折叠屏，而且现在我们中国的折叠屏手机，比如说像这个 OPPO 的 Find N6， 像荣耀的这个 Magic V 系列啊，像 VIVO 的 X4 系列，现在在比如说东南亚市场，在拉美市场，不是北美市场，是拉美市场，包括像欧洲市场，像荣耀和 OPPO 在欧洲市场都开始买得到了，很多中国厂商把折叠屏产品送出去，折叠屏产品以前可能国外买不到什么中国品牌产品，现在已经也能买到了，其实变相在促使整个行业全球用户都在有更好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提升，因为毕竟竞争更加丰富了。
2: 对，现在这个中国的折叠屏市场可以说产品就像您说的琳琅满目，大家的选择更多了。那么折叠屏我查了一个数据啊，说出现7年多以来它的累计出货量大约是

0: 一胎，在国内的渗透率其实总体来看是不足 2% 的。那么这次苹果入局之后，您觉得折叠屏会不会从小众逐渐走向主流呢？
1: 折叠屏毕竟我觉得就是它不会走向主流，它一肯定还是一个这种就是相对小众的产品。我们举个例子啊，在当年功能机年代，大家能看到有直板机，有翻盖机，其实小折叠跟翻盖机是一个逻辑，对吧？然后呢没有大折叠，但当时会有些比如像诺基亚会出这种有点像大折叠这种横向打开中间是一键盘的手机，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那种手机有成为主流吗？也并没有，对不对？所以
0: 它那个像游戏手柄一样的感觉。
1: 嗯，对，对的。所以其实折叠屏产品给大家了一个更多的选择。小折叠还好，我们家小折叠其实它的整个初衷啊其实是类似于当年的翻盖机，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就是小折叠在市场上领先的品牌是谁，是老的手机品牌。小折叠的全球最领先的两个品牌，一个是三星啊，一个是摩托罗拉，这都是当年推出翻盖机非常非常有名的品牌，大家把它当成一种时尚产品在买的。但大折叠逻辑上是不一样的，大折叠逻辑其实是我可以用一个可便携的尺寸跟可便携的体积来实现一个类似于平板的一个体验。因为打开之后它的确是一个大屏，最早是要看报表文档甚至网页的时候它的体验更舒服，但后来大家不局限于说觉得说折叠屏必须要拿来办公，我也可以拿来看视频，所以现在像我们的阔折叠、宽折叠产品、中折叠产品才这么会强调说，喂，我打开之后我的不管是刷这种竖屏的这种短视频，还是横屏的这种长视频，我都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占满屏幕或者尽可能大的屏幕比例的这么一个部分。所以两种折叠屏就是它的整个初衷是不太一样的，那么这就会导致说大家对于它的需求就会明显的有不同。折叠屏我觉得后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细分项的产品，买小折叠跟买大折叠以及买所现在的中折叠、阔折叠用户都不是一个用户。我们去询问一个厂的时候就说，你们是不是会把所有的精力全部变成这种所谓的阔折叠，他说并不是。大折叠呢它的确它的就是很多的属性上它是面向于这种正商人群的。如果我又是一个普通的消费用户啊，对吧，我不是拿手机天天在这要随时随地都上班的人，对吧，我也不是个商务用户，我如何去适配一个更好的折叠屏？所以中折叠阔折叠其实是适应这部分用户的。所以你能看到很多使用这种中折叠阔折叠用户其实是更普通型的、更平常的用户。大家也能看到价格，比如真正一的大折叠其实是最贵的。你看这个，你看华为即使有了这个 Pure X Max 之后，它依旧还要推出它的 Mate X， 包括它的三折叠，三折叠是最贵的，20000多块钱，它大折叠15000左右，然后它的阔折叠，哎，只要10000左右，小折叠啊，只要7000左右，对吧？这个价格档位是非常非常的明确的。不同的折叠屏，不同的用户需求，现在折叠屏的品类倾向于这种多样化、丰富化之后，能更好的满足需求，但是它的价格也在这里。现在的阔折叠打开之后，它很像一个小平板，但是依旧不会影响很多的小平板产品的销量。比如说大家能看到市面上很多像 iPad mini 啊，像这个小米有这个 Redmi Pad， K-Pad， 像拯救者有拯救者的电竞小平板啊，包括像 OPPO 有 OPPO Pad mini， 马上那个 iQOO 要推出它的这个小平板，那个小平板大小其实现在跟折叠屏打开之后面积差不多，但是愿意买小平板的用户其实跟大折叠用户不是一个用户群。那如果我本身对于携带体积就没有什么要求呢，对吧，那我就不会去，
0: 我带一个手机带一个小平板吗？
1: 对啊，因为现在的平板都具备所谓的叫做这种互联通信的功能，我也不需要它带有自己的通信网络，同品牌的手机它就有这种无缝的这种互联通信的功能，也直接能上网。那一个小平板也就2000-3000块钱，对吧，贵点也就4000多，那么这个比折叠屏还是便宜的多的。所以我们能看到现在的移动设备的品类是越来越丰富了，这个其实也是有利于不同用户群体去更好的根据自己的预算、自己的需求、自己的场景要求去选购产品，所以它会产生一定的这种销量的提振。刚才我们也讲到，比如说 iPhone 它有它的所谓的社交价值嘛，对吧，但是社交价值过后也会迎来一个大家对于自己的一个真实刚需的一个思考。就好比说折叠屏之前几年，折叠屏其实也经历过一个销量暴涨，因为它在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折叠屏销量其实已经下滑了。那一年发生最大变化是什么呢？是很多之前尝鲜的买了折叠屏的用户发现我自己还是不是太适用一个折叠屏产品，我还是觉得用个大直板比较好，对吧，所以你能看到这两年有一个趋势是直板手机的面积变大了，有段时间是流行小屏手机，这两年流行大屏手机了。为什么有这个趋势呢？是因为原来用过有一些折叠屏用户，他发现折叠屏不是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反而需要一个大屏的一个直板手机啊。所以这都是根据用户的一个取舍发生的一个变化。
0: 就是现在的选择如此的丰富，而且就是细分了很多产品出来。那么其实刚才您讲的那个没错，折叠屏也发展了将近八年了。

0: 然后很多一开始的这个痛点问题，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便携性啊，然后还有它的耐用度啊，还有这个它的折痕啊，其实都不再是大家核心的痛点了。那您觉得接下来这么丰富的产品，哪些是比较能决定胜负的核心的技术呢？
1: 核心其实现在已经回归到了一个用户体验之上。什么叫用户体验呢？就是苹果给我们示范了很好的例子，就是在一块有不同的形态组成的屏幕上的，比如说有外屏、有内屏，内屏有横屏、有竖屏啊，你让一个 APP 如何去适配这么多屏幕的显示比例？因为现在很多朋友碰到的问题是说，一个手机的 APP 它只适应了普通的直板手机。普通直板手机呢又是一个长的细条型的，对吧？18:9或者现在常见的叫19:9或者21:9的一个分辨率。那如果放到这种折叠屏上，它是比较宽的，包括你打开大屏时它是个方的，它会不会出现显示错乱？它是给你硬撑拉大了，因为拉大了之后其实它屏幕变大了，反而它每一屏显示的信息量变少了，这个是不对的，对吧？就是如何去进行相对说起来要让它在一个不同形态不同宽高比的屏幕上的一个正确的显示，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了。那么苹果是正在示范这件事情的人。安卓之前的问题在于说，其实安卓底层对于这个折叠屏的不同的宽高比例适配是并不是那么好的，所以你能看到说很多的这种我们叫最新的这种适配方式啊，不是国外厂商做的，三星那个适配更糟糕，是我们的国产厂商做了各种什么平行世界啊，什么这种不同方式，然后我们去找不同的 APP 厂商去进行适配。所以接下来拼的是在一个有多种屏幕形态的设备上，如何让它能够有机整体的去让一个 APP 去做不同屏幕形态上的更好的显示跟适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今天是亚运会第一个金牌日，中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冠军发起冲击。
1: 也门胡塞。

0: 武装称对沙特发动袭击，土耳其说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 5.5%，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 90%， 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 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2: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1: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13: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11: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0: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 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 75% 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5: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 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技研发制造基础。
14: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

0: 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活力中国调研行，
3: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甚至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4: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5: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厂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4: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洲滩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6: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是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了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4: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7: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4: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2: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

0: 木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2: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3: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到1600。
2: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4: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龙食颗粒归仓。
5: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6: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二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7: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8: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猪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3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9: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要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8: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0: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为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就被即将去野外放飞。
8: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广泛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1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2: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天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太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女排。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A 股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0: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 3.9%， 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0: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昨晚6:5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两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0: 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19号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个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王心凌，歌手演员，2003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凭借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他还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凭借主打歌《爱你》红极一时，在朋友心中，他是外冷内热的好女孩。他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他却能在自己天生的音色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格。

如果你想要深刻地理解一样事物，就要知道它的最好和最坏。比如你想了解酒店，一流的和平价的酒店就都要住一下。想理解食物，不要只吃美味的，也要去尝尝并不那么好吃的食物。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赞扬好的贬低差的，而是获得啊、哦，这就是昂贵的味道。它这么受欢迎，想必有它需求的部分吧。而这个呢，是有点粗制滥造的味道，就可能是它卖的便宜的原因。当然有的时候情况也可能是完全相反的，这样我们在感受到一件事物的两个不同极致的时候，而对这件事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理解，会更明确也更宽容。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沈吉府的故事。北京锣鼓巷蓑衣胡同一所百余间的深宅大院，是沈吉府在京住所。这所宅院的五间北方和六间东西厢房里边，陈设着明清时代制作的雕花紫檀桌椅条案。这紫檀是世界上最贵重的木料之一，欧美人啊喜爱紫檀，在他们的国家里啊，用紫檀制作小器物玩赏。当他们看到拿破仑墓前有五寸来长的紫檀棺椁模型的时候，都惊目不已。来京的西洋人看到沈家陈设着这样大的紫檀雕花条案桌椅啊，那都傻了眼了。而今呢，这些器物多运往欧美。在紫檀家具上陈放着商周秦汉的青铜器、陶器、玉箭头、瓷器，在红木顶箱立柜里边锁着更为珍贵的文物。文物收藏陈列占了11间房子，这在民间是少有的，而其所收藏的竟是

0: 些珍贵文物，名贵稀有的古瓷之多，在北京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北京经营古瓷著名的银青堂荣兴祥所收藏的历代名窑和明清官窑瓷器，与之相比啊，尚显逊色。沈吉甫搜集收藏这么多古董，大部分是从琉璃厂和东四牌楼一带的古玩铺买来的。他是大观斋、延清堂、明真斋、博运斋、雅文斋、荣兴祥、天和斋等等古玩铺的老主顾。这些古玩铺的掌柜的跟他都是朋友。他呢，学识也渊博，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不鄙视古董商。他认为中国从汉高祖刘邦起就看不起商人，把商人呢列为下等人，这是不对的。中国要想富强啊，商业应该兴旺。卖古玩的商人跟其他商人不一样，他们有眼力，懂历史，鉴定文物有经验。古玩商到他家去呢，他从不在门房里边等候，专门有三间小客厅接待他们。北京的古董商也愿意把自己的名贵文物啊给沈吉甫啊鉴赏鉴赏，因为他鉴定文物，特别是鉴定陶瓷的眼力好，并且对我国古代名窑有研究。他对宋代柴窑持否定态度，他说呀，说只闻其说，未见其物。对哥窑则认为见其物，其窑不明。他收藏有宋代的汝窑、官窑、定窑、钧窑、哥窑的瓷器和磁州窑的瓷枕，而元代的钧瓷、青花瓷器和明清官窑瓷器较多。他收藏明清瓷器讲究釉色彩陶，他喜爱永乐、宣德青花、青花红彩、成化斗彩、正德孔雀绿、嘉靖瓜皮绿、万历五彩、康熙豇豆红、天蓝釉、狼窑瓶和雍正粉彩瓶等等等等。这么跟您说吧，就是一般的瓷器他可看不上。老古董商当中啊，有这么一段故事，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明真斋的掌柜的韩静斋拿着一件乾隆官窑粉彩瓶跟沈吉甫看，沈认定呢是这么一件中等瓷器，称不上啊是上等的官窑瓷器。韩静斋则认为这件官窑呢是真品。二人论来论去，沈吉甫就说了，说咱们啊不讲真品不真品，名贵不名贵，我看他也就值400块钱。这韩静斋说他要是光值400，我就砸了他。沈吉甫一听说话僵了，得，我得给他找个台阶下，笑了笑说，说您拿回去砸，您可别在我这儿砸。说完了俩人就都笑了。沈吉甫啊讲交情爱面子，重友情讲义气，自己要有鉴别文物的好眼力，所以古玩行里的人谁也不用假货蒙他。他买了30多年古玩，从来也没打过眼。1931年沈吉甫已经是年近古稀的老人了，老人只有一位小女儿在身边，自己呢居住在北京，甚感啊孤独寂寞，加之时局的这种忧患，他甚感不安。918事变之后，他关闭了自己开设的贸易银行，卖出了在京的全部财产、房产、古玩、紫檀家具一概不留，完全卖光。这么多名贵的稀世珍宝一下全卖了，北京的古玩铺哪家也买不起啊。古玩商会会长崔耀庭联合各古玩铺收购，因为人心不齐也没有成功。最后呢，由日本在京的古玩商号山中商会买走了。经山中商会经理高田同这沈吉甫协商，日本古董商用24万现代洋买走了沈先生花了近30年心血搜集收藏的我国历代名贵瓷器上千件，其他文物几百件和全部的紫檀硬木家具。其中有乾隆皇帝写诗赞叹的赵宋官窑人间无，宣城雅具陈兴看，这种稀见之物，几多文物皆赴东瀛。沈吉甫将在京的财产处理完，到天津的英租界买了这么一栋小楼以安其身。第二年春天，沈吉甫啊在天津英租界的那栋小洋楼里，有这么一天，老人盥洗完毕，吃了点早点，精神也不错，仆人一看是个好时机， 就拿出了一件啊黄色的包袱皮儿，包里边裹着这么一件锦匣，匣里边阮囊握着乾隆的珐琅彩瓶，给沈老先生看。沈老说，我把好东西都卖了，我就不玩这个了。仆人递过眼镜说您给看看。沈吉甫戴上镜子这么一看，这包袱是杏黄色的黛玉别子，锦匣上边写着名签，便有字号。他哼了一声，自言自语，哼，包袱的颜色、锦匣的名签编号都是宫里的标志，外边可没这种装潢。再看这珐琅彩瓶，胎质洁白，薄如蛋壳，彩色鲜嫩，花鸟图画瑰丽，精美异常，画面呀有立体感，瓶子高不到八寸，也精致。沈老先生懂啊，这件瓷器啊是宫廷垄断，始终秘藏宫院，从不用以赏赐宠臣的古月轩。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时候才稍有外流，1924年啊，这清宫改为故宫博物院之后，开放宫禁，任人参观，在宫里展出过珐琅彩瓷器，品家不多，甚为稀少。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下面呢，我就给您说一说沈吉甫的故事。仆人一见沈吉甫爱不释手，说您看这瓷器好不好？沈吉甫连声说好，太好了，你从哪儿拿来的？嗨，我老家有个当兵的兄弟，拿给我，求你也给鉴定鉴定，告诉他这是件好东西。他又看了看珐琅彩瓶，心想买了一辈子名窑瓷器，就是没买到古月轩。边想边打开锦匣仔细看，仆人在旁边都看出这意思了。老爷子，您喜欢的话，我那本家兄弟说了还有十几件这种瓷器，您都给看看怎么样？沈老说好，都拿来我瞅瞅。一个星期之后，这沈家门前啊来了一辆军人开着的小汽车，从车上啊拿下十几件黄包袱，仆人把他们提了进了客厅，随着进了一位军人。沈吉甫一件一件仔细观赏，件件色彩娇嫩，花卉各异，绘工精细，底部有乾隆研制的仿宋体的款制。他越看越高兴啊，他想这准是从宫里弄出来的。沈吉甫正在兴头上，军人开口先说话，

0: 这是我们长官的东西，他说他是打仗的粗人，不懂古玩，也不爱玩这些东西，如果您喜欢，把东西就留在您家里，过几天我们长官再同您商量。沈吉甫笑了笑说，放我这儿你们能放心？要放心就先搁这儿，我再瞅瞅。又过了半个来月，来了两位军官拜见沈老。沈吉甫跟他们寒暄之后，仔细打量二位军官，一看他们的言谈外貌是军人气概，但不是大官。有一位军官说这些东西是我们长官的，他呢不便来拜会您，派我们两个人来了，我们是他的副官，您如果愿意把东西留下，您就给个价。我们要换防，部队要开拔，司令啊等我们回话呢。沈吉甫一听心里明白了，哦，原来是个司令弄出来的，也不用追问是哪位司令从哪弄这么多鬼神的瓷器，就跟他们商量起价钱来，哎，以10万元代价一坨。沈吉甫兴致勃勃邀请北京琉璃厂两位老朋友来京观赏古月轩名瓷。一位鉴定家看完这些瓷器啊，直咂巴嘴儿，说不出话来，呵呵了两声，表示惊讶跟疑惑。另一位鉴定家看看东西不表示什么态度，只说好好。这两位鉴定家心里明白，这些啊都是天津郭店街佟太祥细瓷店在景德镇仿制的，沈先生老了眼力不行了，但嘴里不敢直说，怕给老头啊气出毛病来，所以两个人哼唧几句聊别的，不谈论这些瓷器。沈吉甫一看这二位的态度，心里也明白过来了，也不便让朋友们对这些瓷器下结论，彼此心照不宣谈起事儿来了。朋友送走了，沈吉甫取出放大镜细细观察头一天拿来的那件乾隆珐琅彩瓶，他发现这件珐琅彩瓶的胎釉虽然洁白匀净，但是呢不够精细，胎釉密度都低，釉面啊有细小的棕眼，胎骨薄，手头轻，拿起来发飘，彩质不够精细，彩层也较厚，彩面光泽欠细腻，彩色过于浓艳，彩色与绘画联系看起来笔法呆板，缺乏纸卷之气，没有多种彩色重叠反复的皴擦点染的纸卷院画的特点。这位老鉴赏家收藏家悔恨当初没仔细看，只着眼于包袱是杏黄色，锦匣上边有宫内编号标志，有来自军人之手，他就认为是宫里的玩意儿了。没想到玩了一辈子古玩，上了这么个大当。他越想啊气越大，盛怒之下就把这瓶子摔了一个粉碎。仆人连忙跑过来，老爷子您怎么了？你马上把那两个军官给我找来。家二位军官来了，沈老摇头退货。军官说，您不愿意要可以，钱呢归您，东西还给我们，咱们是两厢情愿，我们呢向司令交差。沈吉甫听了比较满意，将摔碎一件瓷瓶的事跟他们说了。其实不用说呀，他们也早知道了，而且准备啊在这已经摔碎的瓷瓶上边做做文章。军官开口就说了，说您先赔瓶子，我们再退您钱。沈吉甫一听这是要讹人啊，双方啊一方要退款，一方呢要让赔瓶子后退款交货，两厢争执不下。军官提出摔碎那件瓷瓶是最好的，不止值10万。沈吉甫说，这不但不能退货，还给你添钱是吗？啊，这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一次没谈成，后经多次周折才退回了2万块钱。这就是在古文行里流传的沈吉甫花8万块钱买一声响听的故事。有人说沈吉甫如不摔这瓶子，气憋的心里会生病，对他来说8万块钱算不了什么，可是插圈弄套骗他的钱的人太缺德了。这种缺德事谁干的呢？都说不是古玩行人干的，到底是谁干的呀？至今无人透露，所以仍旧是个谜。沈吉甫抗战初期移居上海， 不在鉴赏收购古董玩物，同古玩商很少来往，所以啊不知所终啊。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清代啊，围观者进琉璃厂古玩店，见的掌柜的就要抱拳拱手，口称年兄，这是客气话。过去啊，要同是登科的官员才能这样称呼。古玩店的掌柜的是商人，又是学者专家，即使啊不是落榜的举子，也有这种良好的知识储备。以前还有一句话说是一品官二品客，这客指的是古董商，也就是说官员同古董商啊是宾客相待。这个咸丰光绪年间，经潘斗英、翁同和、李文英、吴大成、王懿荣等文官学士的提倡，逛琉璃厂成为风气了。有的官员早朝之后呢不回府，而去琉璃厂，一般都是前有顶马，后有跟骡，中间四个人抬轿的，从宣武门出城到琉璃厂，先进清密阁。清密阁呀，有这个拴马跟停轿的空场，店铺里边呢有更换朝服的内饰。这官员逛古玩店不换便装，他不成体统。并且当年在琉璃厂还有很多古玩店是王爷或者是大臣开的，那都有哪些王爷跟大臣在琉璃厂开过古玩店呢？这些店的生意怎么样呢？咱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跟您说。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张小娴在她的作品《悬浮在空中》的文中写道，我们不断地做填空题，不断追寻，不断以为自己的生命有许多不足，却从未发现不断地追寻只会失去。我今年多少岁，一年挣多少元，住多少平米，有多少个孩子。我崩溃的原因不是我不会填，而是因为觉得自己虽然努力了，但还是填不好这些数字。虽然填了数字，但不如旁人的好。一面填数字，一面纠结，这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人生？如果是，我又为何会这么不快乐？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坛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是和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0: 债。
1: 情感作家四一在想念却不想见的人中有一句话，两个人可以在一起需要运气，但要可以一起生活则是要靠努力。其实很多人都想踏踏实实找个人一起生活，你喜欢他，他喜欢你，两个人之间没有秘密，没有出轨，没有不开心，性格不合适可以磨合，习惯不一样可以适应，爱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双方努力经营变成了两个人的爱。

0: 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有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十万个冷笑话。哇，有一个网络新词叫做上网自诊狂，是指那些每次出现症状就上网查询医疗建议，然后疯狂带入自己的人。大家好，我是终于知道自己什么毛病都没有的超天椒晴瑞。
2: 以前啊，我爸爸掏出口袋里的钱，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他的窘迫。如今我们拿出手机扫码付款的时候，孩子却以为里面有用不完的钱。大家好，我是用手绢包着手机拿出来付款的时候手还抖一抖的孙辣椒正好。
1: 都市爆笑男女，
2: 刚才我们人事经理把我叫到办公室了，还是这么跟我说的，
1: 领导让我在公司啊选一个人才，正好啊我就选了你。
2: 哎呀，哪里哪里啊，其实咱们公司人才挺多的，我觉得。
1: 想啥呢你，领导让我选个人才
2: 啊。对啊，
1: 选个人才喽，裁了，你被裁了，懂吗？
4: 英语课上我困得迷迷糊糊，然后我们老师就喊我的名字，
2: 那个小瑞瑞，
4: 哼，
2: 你给我起来，你翻译一下西红柿是蔬菜还是水果？
4: 水果。
2: 什么？
4: 蔬菜。
2: 我让你翻译这句话，你是胡说啥呢？
4: 今天地理课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对我们说，
2: 同学们，人类的这个忘却机制啊，其实保护的是我们啊。怎么理解？怎么解读？
4: 怎么解读？
2: 所以有些事儿啊，该忘就忘，知道吗？
4: 哦，老师，这就是你教了我四年还记不住我名字的原因吗？
2: 我跟大家伙说啊，我们家孩子这次考试又没及格，我刚刚我狠狠地批评他一顿。
4: 爸爸，这件事不能怨我，要怨我后桌的同学。
2: 你说你没考好跟你后桌同学有什么关系啊？
4: 电视里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个女人，我背后是刘同学，他是个男同学。
2: 你气死我了，你这个死孩子。
4: 昨天我考试去学校路上遇见了同桌小郑，然后呢他就慢慢悠悠在路上走。哎呀小郑啊，你急死我了，我们都快迟到了，你怎么还不上楼？马上就考试了嘞。
2: 哎，反正每次我都考倒数第一，我不想去考了。
4: 你怎么能这样啊，你父母为了你辛辛苦苦打拼，你这个态度对得起他们不了？
2: 那也是我的事儿啊，你考虑你自己的事儿吧。
1: 我们两个平时关系怎么样，铁不铁你讲了啊，你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
2: 你下一边去吧，我去不去考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回家交代什么？
1: 你要参加考试，我就至少可以回去跟我爸妈讲我不是倒数第一啊。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7: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瑞。哎，你觉得你跟小时候反差最大的地方是什么？有的人跟我说啊，是喜好和口味变化很大，有的人呢则是目标和方向变化很大，有的人是长相变化大，那简直就是电梯广告里最具说服力的变脸前后对比照。
6: 哦，
1: 亲妈都快不认识那种啊。其实吧，仔细想想，我们成长过程当中15-20年里的变化真的很有意思，甚至我们喜欢上了之前最讨厌的东西。那么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哪些是你小时候觉得超讨厌长大却爱上的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
8: 个同事迟到了，
9: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1: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9: 起晚了，
11: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2: 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3: 好嘞。
14: 恐怖的东西，大家很喜欢看恐怖电影，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那种，什么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看，但是非常非常惧怕的那种东西。
15: 不算喜欢吃榴莲，但是也是有一天不知道是为什么，就可能就它那个臭让我适应了，或者是它的味道突然击中了我的心灵，反正就有一天开始就特别特别喜欢吃榴莲。然后苹果也是，因为小学的时候就每天都吃嘛，就很烦，可是有一天竟然让我给它吃的吃着就喜欢上了，对，觉得有时候也是挺惊奇的一件事情啊。
16: 特别多，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皮蛋，但后来呢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皮蛋也蛮好吃的，然后最近有的体会就是之前不喜欢吃那些卤味鸭脖子这些，但最近发现配啤酒还蛮好的。
15: 我说食物吧，那个苦瓜小时候是超级超级讨厌吃的，总觉得它名字里面带着个苦，肯定是苦的，但是后面发现其实不苦，不是还有人那扎什么苦瓜汁什么什么什么的吗，它就真的不是很苦，到现在也挺喜欢吃的。
17: 有，就是小时候我不喜欢吃零食，当时怎么说啊，就觉得吃零食，虽然说小时候有点胖，但是当时就是真的深受那个说吃零食会变得越来越胖，就很讨厌吃零食，而且我不喜欢那个味道，但是等之后真正长大之后，哇，真的是发现对那些零食是有感情的，就觉得哇，就想通过这些零食去表达一下自己当时小时候一些感情回忆，对，然后就慢慢就现在是喜欢上了很多零食。
18: 吃的东西算吗？我小时候特别讨厌葱姜蒜，可是我长大了以后，我发现我吃什么东西要没有葱姜蒜，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没味。对，就比如说我不爱吃姜，我们饭里边只要有一点姜，绝对把它挑出来，然后甚至会跟我妈抱怨怎么有姜这种东西。可是某一天，我吃到了泡姜，觉得哇，这东西贼好吃。
19: 小时候不太喜欢出去玩，
20: 什么
19: 也没有和其他人一起出去旅游啊这些经历，然后当时也不是很有兴趣，但是慢慢的我就发现自己很喜欢出去走走，然后到处去看，然后发现很多自己没有见到过的一些惊喜，一些美好的地方。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测。
2: 我跟我妈说我今天又恢复单身了，我妈呢给我发了个银行卡号，
1: 真的
2: 说花不完的钱可以往这里打
1: 啊。
2: 大家好，我是失恋又缺钱的酸辣椒郑好。
1: 现在啊，都流行大数据，根据你日常在手机里搜索观看的内容给你做些推荐。我想说呀，这网站挺傻的，你就知道猜我喜欢啥，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去买。大家好，我是喜欢的要么买不起要么不喜欢我的超人叫秦瑞。
2: 说啊，成年人的告别总是悄默声的啊，悄声无息的，就像10年前我在外地上班，女朋友在家里，在家里嘛，她不是
1: 啊，
2: 然后她结婚了，我都不知道
1: 啊。
2: 哎，
1: 没给你发请柬呢，
2: 还发请柬呢，对我发脾气，我都没这个资格。
1: 嗨，没事儿，你就是失去一个不爱你的人，对不对？也就是那句话了，你们一起坠入爱河，他会游泳，你不会。
2: 经过这么多年恋爱啊，我发现找个伴侣就应该找那种会聊天的。
1: 对，
2: 注意啊，是会聊天，不是能聊天。
1: 不是，什么区别？

0: 会聊天不是对你抱怨和你唠叨，而是会和你聊到一块儿去、
1: 啊、
0: 什么天南海北呀、电影文艺呀、消费购物啊、编程啊、瞎胡扯啊，什么都能聊到一块儿去、
1: 啊、
0: 恨不得把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告诉你。
1: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会聊天的人无论和谁他都会聊。
0: 听得出来你很挑剔。
1: 那、啊、可不，我对自己这么狠啊，我努力变得这么优秀，可不是为了随随便便找个人过一辈子的。你说那些给我相亲的什么三姑六婆，他们想什么呢？怎么就给我介绍这样的和那样的呢？
0: 别介啊，这有什么好不爽的呀？亲戚啊给你介绍相亲对象，并不代表你就匹配这样的，
1: 哎，
0: 而是他们人脉他就是那水平的
1: 啊、
0: 嗯，其他的人人家也接触不到啊。
1: 还是你会说话。
0: 再会说话也不一定能过好这一生。
1: 怎么了又？
0: 最近我看到网上啊有一个隐形送命题，你看到吗？
1: 当女朋友问你想我了吗，该怎么回答？
0: 哎，这道题正常男人啊都会回答，就说想你了呗。
1: 对啊，
0: 但关键是你这样的回答可能并不能让女朋友满意，比如他们有可能会说
1: 想我。你这个想未必太没有诚意了吧。你哪想我了？用心想了吗？是不是我不说想你你就不想我了？你让我心想你，你再会顺便想我呀？你的想是敷衍吗？是一种应付吗？是抖音博主教你怎么去顺从女生想听的吗？你想我为什么只是三个字说想你了？你还要行动表示吗？
0: 哎呀，你看处处都是雷点。
1: 哎呀，男士们，如果你有相同的烦恼，那接下来这个事儿你可得仔细听了啊。要读懂这道题，首先得明白这个公式。
0: 还有公式？
1: 比如女朋友问啊，你想我了吗？那就等于说女朋友她想你了，对不对？
0: 哦，明白了。那应该怎么做呢？方法论是什么呀？
1: 啊，给你们听一下一个情场高手的解密啊，听完你就懂了。
2: 女朋友问你想我了吗？该怎么回答？女朋友问你你想我了吗？该怎么回答呀？
3: 想啊，不想啊？
4: 不想啊。
2: 哎呀，大错特错！同学们啊，不要被表面迷惑呀。但凡题目里面出现了女朋友，重点就是什么呀？女朋友嘛，有一个公式是什么？女朋友问你什么什么的吗？等于女朋友什么什么的。来，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女朋友问你饿了吗？等于女朋友饿了。女朋友问你想去旅行了吗？等于女朋友想去旅行了。所以这道题的重点是。不是女朋友问你想我了吗，而是要去分析女朋友她想你了。如果女朋友她刷剧刷得正开心，逛街都逛得正过瘾，她会想你吗？她不好，她不能离你远一点，她不能亲近一点。所以当女朋友问你想我了吗，就表示啊她无聊了，需要陪伴的吗，需要你主动去找她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套用一个公式：埋怨加卖惨加装瓜加装推花加表白呀。来，老师给同学们举个例子，你不在的这段时间内，我简直度日如年，心如刀割，每分每秒都在想你，每时每刻都在等你的消息。 I love you， 你可以嫁给我。好，那么这么一说，你女朋友一听，哎，举同学态度非常的诚恳，大哥大哥，
0: 我觉得这绝对是情场老手才能如此懂女朋友的心，特别绝。
1: 是，来来来，同学们跟我们再复习一下，记住这公式了吗？他刚刚说的是埋怨加卖惨加装乖加装乖升级版再加表白再加许愿啊。
0: 虽然说公式有点长、
1: 啊、
0: 但是学会这招基本上就没啥能难倒你的了。
1: 对、
0: 啊、当然了、
1: 嗯、
0: 还有一些致命题可能不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
1: 啊。比如说呢？
0: 比如不知道女朋友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1: 啊。那这就是下一个课题了。
0: 对，但以前呢我曾经听说过这么一个情况
1: 啊、嗯，
0: 其实女孩挺简单的，挺好哄的。
1: 是啊，
0: 只要她足够喜欢你，她会自己哄自己。
1: 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到底如何让一个女孩足够喜欢这个男人呢？
0: 哎，太难了。
5: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6: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7: 你好有味，
8: 蠢男友系列。我睡了一下，让男朋友两点叫我，结果我醒来两点半了。你说他忘了叫我就算了吧，他为了不被我骂一顿，他还把客厅的钟给调。

0: 这天我男朋友发微信给我，
1: 你怎么偷看我日记啊？
0: 你怎么知道我看你日记啊？
1: 我在你日记里看到了。
0: 这天男朋友又发微信给我，
1: 你在干嘛？
0: 发朋友圈啊。
1: 那你干嘛用我的手机发呀？还发咱们分手了？
0: 我看看哪个女的会回，回复的那都可以拉黑。哎，我这钓鱼。蠢男友系列。这天我给男朋友发微信，亲爱的，今天你生日，来许个愿望吧。快，许的什么愿？
1: 零花钱加倍，不做饭，不洗衣服，不跪搓衣板。
0: 亲爱的，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9月19日，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会议号召全县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市委、市政府和县委的坚强领导下，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苦干实干，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而团结奋斗。于红雷、于文强、张长青、汪源、林本义、汪美玉、刘维民、杨时胜、韩云清、黄燕、刘向阳、杨军、徐艺海在主席台前排就座，詹长远、卜庆明等在主席台就座。不是大会主席团成员的县级领导，曾担任过正县级十职以上离退休老干部应邀在主席台就座。县委书记于红雷主持并作闭幕讲话，宣布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新当选的县人民政府县长詹长远、新当选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于文强分别讲话。于红雷代表中共玉山县委向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新当选的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他指出，过去的五年，县人大常委会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开展人大监督有力有效，发挥代表作用有质有量，加强自身建设有为有为，为推动玉山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于红雷强调，前不久召开的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确立了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奋斗目标，必须把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作为最大优势，把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作为重大使命。全县上下要人心思上，人心思进，以锚定目标不松进的定力，迎难而上不退缩的毅力，将玉山建设成为创新创业、宜居宜业、近月远来的赣东北门户城市，发展成为产业竞争力强、要素集聚水平高、发展后劲足的江西省经济强县。于红雷强调，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必须紧跟核心筑忠诚，要筑牢思想根基，锤炼党性修养，坚决对标看齐，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要求，把对党绝对忠诚落实到一言一行，贯穿于一生一世。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必须围绕中心促发展，要从战略高度把握高质量发展，以总体目标引领高质量发展，用担当实干推动高质量发展，时刻不忘肩头上的责任，咬定首要任务不放松。

不断开辟玉山高质量发展新境界，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必须顺应民心增福祉，要常听群众说事，多为群众办事，带着群众干事，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涵养一心为民的情怀，不断实现玉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必须凝聚人心强合力，要树立全县一盘棋的意识，浓厚正气一家亲的氛围，激发赣群一起拼的动力，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必须提振信心加油干，要卯足笔的狠劲，增强学的自觉，激发感的动力， 增强超的气概，在全县上下凝聚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进一步激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于洪雷强调，县委将一如既往高度重视，全力支持人大各项工作，为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创造优良条件。县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大局，聚焦全县重点工作部署，主动担当作为，扎实开展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 切实推动各项民生政策落地见效。人大代表要牢记履职使命，围绕人民群众民生实事，积极倾听民生，惠及民意，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模范带头作用，推动我县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特色，开拓创新上台阶。詹长远在讲话时表示，大会选举我为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我深感使命如磐，责任如山，我将同全县人民一道接续奋斗， 把玉山建设得更加美好，把玉山发展得更加繁荣，把人民生活改善得更加幸福。他表示，要忠诚铸魂，以坚定正直、自觉践行对党忠诚誓言，要实干担当，以昂扬奋进姿态扛起玉山发展重任，要初心不改，以深厚公仆情怀回应群众民生期盼，要遵法重法，以规范履职行为恪守依法行政准则，要严于律己，以清醒坚定之心涵养优良政治生态， 要以锐意进取、势不避难的精神，以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担当，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与全县干部群众同舟共济、攻坚克难，为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而努力奋斗。于文强在讲话时表示，大会选举我担任新一届玉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我将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带领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 紧紧依靠全体代表和全县人民，笃行实干，勤勉尽责，奋力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他表示，要筑牢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政治忠诚，坚决把牢正确方向，扛起服务大局、促发展的实干担当，坚决依法履职尽责，涵养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深厚情怀，坚决做到亲民为民，锤炼千磨万击还坚劲的过硬作风，坚决强化自身建设， 在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的奋进乐章中，努力交上一份让县委放心、代表满意、群众认可的人大答卷。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玉山县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玉山县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县十八届人大代表， 不是县十八届人大代表的县级领导，部分担任过副县、实职以上的离退休老同志，县人大常委会历届驻会委员、省人大代表、县纪委副书记、县监委副主任、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不是县十八届人大代表的县委各部门、县直各单位、驻豫单位主要负责人、乡镇、街道、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副科以上干部等参加会议。 玉山县十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选举大会，于文强当选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詹长远当选为县人民政府县长。9月19日，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县文化艺术中心举行选举大会，大会应到代表230名，实到代表262名，符合法定人数。 县委书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于洪雷主持大会，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张长青、于文强、汪源、林本义、汪美玉、杨军、徐义海、杨石胜、韩云清、刘维民、黄燕、刘向阳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詹长远、卜庆明等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坐，大会依法进行了选举。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代表们以无

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玉山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副县长、玉山县监察委员会主任、玉山县人民法院院长、玉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上饶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当主持人宣布选举结果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随后，新当选的同志面对宪法进行了宣誓。于文强当选为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汪美玉、刘维民、杨时胜、韩云清、黄燕、刘向阳当选为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毛立彪等十九人当选为玉山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詹长远当选为玉山县人民政府县长，韩庆云、祝晓光、李媛媛、杨建伟、宁建华、姜伟、于翔宇当选为玉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周翔当选为玉山县监察委员会主任，陈峰华当选为玉山县人民法院院长，李国志当选为玉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依照组织法规定，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当选需报经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确认。大会通过了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通过了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通过了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通过了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通过了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和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通过了玉山县人民代表大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九月十八日下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政协玉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会议应到委员246人，迟到231人，符合政协章程规定。于红雷、詹长远、汪源、卜庆明、朱明善、万斌、吴方博、于银水、赵东青、罗永松、毛春明、程平、郑琼林、江光荣、徐小可、聂含笑在主席台前排就坐。张长青、于文强等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班子领导、县人五部、县人民法院、县人民检察院、玉山高新区主要领导和其他在职的县级领导干部、担任过政县实职的退休老领导等应邀出席开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坐。赵东青主持闭幕大会，新当选的县十四届政协主席卜庆明做闭幕讲话。他指出，会议期间全体委员认真讨论和审议有关报告，围绕玉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深入协商，务实建言，充分展示了新一届政协委员胸怀大局的炽热情怀和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卜庆明指出，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县政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新一届政协将在中共玉山县委的正确领导下，永葆忠诚之心、进取之心、惠民之心、律己之心，紧紧依靠广大政协委员，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追求，扎扎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干事，奋力开创新时代政协事业的新局面。卜庆明强调，今后五年是玉山抢抓机遇、加压奋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玉山篇章的关键时期。县第十五次党代会已经绘就全县发展宏伟蓝图，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政协履职实践，把美好发展愿景变成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生活。新一届政协委员责无旁贷，要筑牢忠诚之魂，努力夯实自信自觉的政治根基，要以理论学习把牢政治方向，以思想淬炼提高政治能力，以知行合一践行政治担当，要服务发展大局，努力彰显有为有位的责任担当，要深入基层一线查实情，聚焦中心任务见证言，紧盯成果转化求实效，要深化团结联谊，努力凝聚同心同向的共识力量，要高扬团结旗帜，凝聚共同意志，广交各界挚友，厚植联谊根基，讲好玉山故事，扩大对外影响，要坚持与时俱进，努力书写高质高效的履职答卷，要建强委员队伍，夯实履职根基，健全制度体系，提升履职质效，锤炼过硬作风，树立政协形象，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玉山县委的正确领导下，牢记初心使命，同心同舟，笃行实干，为加快建设赣东北门户城市，打造江西省经济强县。

0: 山长远分别开展安全防范警示日活动，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把责任压得更紧，把措施落得更实，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全面筑牢全线安全生产防线。在武安山地质灾害治理点，于洪磊仔细查看山体滑坡治理、边坡防护工程进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抓好监测预警、工程治理、避险转移、应急值守各项工作，落实好领导加专家、加专班、加媒体联合排查机制，对排查出的风险点位加强整治，坚决消除安全隐患。要加大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力度和广度，引导群众主动实险、报险、避险，提高避险的意识和能力。在江西新城鹏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深盛实业有限公司等地，于洪磊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查看消防设施配备、疏散通道、物资分区堆放、日常安全管理落实等情况。他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生产资料等易燃物资特性，强化日常巡查防范与防火分隔，定期检修维护消防和生产设备，时刻保持疏散通道畅通无阻，做好安全提醒与岗前叮嘱，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于洪磊强调，中秋、十一两节就要来临，全县各级各部门要紧盯交通运输、建筑工地、用电用气、非煤矿山、消防通道、森林防灭火、有限空间作业等当前重点领域，主动靠前排查整治，落实防范措施，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安全生产管控，筑牢安全防线。詹长远先后来到江西柳林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玉山县祥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玉山县畜禽屠宰加工厂等地，重点查看了制冷设备运行、消防设施配备等，详细了解冷库日常巡查、设备维护等情况。在检查督导中，詹长远强调，冷库场所环境特殊、风险复杂，是安全生产监管的重点领域，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覆盖摸排各类冷库，确保安全运营。要聚焦冷库保温材料选用和消防安全达标等关键环节，着力消除在建设、运行、拆除等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切实从源头上防范安全风险。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细化安全管理举措，加强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和实战演练，严格规范冷库作业流程，配齐消防安全设施，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预备，
2: 起！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只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让声音重现电影之光，我是主持人张帆，让我们通过录音剪辑回到1982年由蔡继卫、古德显执导的电影《四渡赤水》的故事里。
13: 第一，行政督察室主任王道之亲临前线督导，坐在一辆黑色小轿车里。
14: 现在正是你吴奇伟将军建功立业之时啊，只要我们赶到遵义和王家烈一会合，共军就要屯兵在坚城之下了。
13: 红军队伍迅速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
15: 啊，你们又来迟了，
16: 慢慢的爬吧。
17: 报告吴司令官，共军已占领红花岗和老牙山一带山头。
18: 他们真快呀。
17: 共
18: 他们可是胜利之师啊。
17: 胜利之师也是疲惫之师。
18: 公
13: 遵义城南的大小山头上，烟尘滚滚，都在进行着激战。高翔带领着瑞金团顽强奋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凶猛的敌人终于被打下去，总部派人转告瑞金团，要他们撤下去，抓紧时间睡觉。高翔和卢青松安排好战士们在树林里睡下，可他俩还毫无睡意。
17: 政委，你听，敌人的进攻不像上午那样凶了。
19: 看样子劲头过去了。
17: 哎，向毛主席建议，我们团来一个18力猛插。
20: 哦，
17: 主席，主席，
20: 哎，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
13: 毛主席和他们席地而坐。
20: 先遣跟作团的团长改行喽啊！
19: 这本来就是我的老本行，是归队了。
20: 在第二次督赤日活时啊，我们就在电话上见过面了啊。刚才你们说要查向哪里去啊？
17: 啊，敌人的指挥部在中庄铺，离这儿18里，我们想查到那儿，打乱他的指挥系统。

0: 我真想和你们商量这个问题。你们看，是18里号呢，还是80里号？
1: 80里，
2: 直插乌江渡口，关上门打狗。
1: 主席，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
0: 哦，说说看，你准备怎样来完成这个任务呢？
1: 部队一律轻装，以秘密神速的动作从敌人缝隙中插过去，破坏掉乌江上的桥梁，切断两岸敌人的联系，然后全团展开，从敌人背后突然发起攻击。
0: 遇到敌人怎么办呢？
1: 避开或者以乱对乱。
0: 遇到有利可图的战机呢？
1: 绝不因小失大，
0: 拿敌人指挥部
1: 留给后续部队收拾他。
0: 政委等之有什么补充啊？
3: 您过去跟我们说过，红军作战一般是奇袭，我们尽量做到出敌不意，攻敌不备。
0: 要记住，争取时间就是胜利。
4: 瑞金团迈开双脚，在崎岖的山路上拼命赶路。山下公路上的敌人前挤后拥，乱作一团，小轿车不停地鸣着喇叭。高翔带领战士们抄小路，迅速登上山顶。只见乌江就在眼前。
5: 团长，乌江到了！
1: 上来了。
4: 瑞金团赶到了乌江边，高翔趴在山梁上注视着敌人。浮桥上挤满了敌军官兵，那辆小轿车也冲到了岸边。
5: 射击！
4: 浮桥上敌人鬼哭狼嚎，东倒西歪。王道之从歪倒了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慌忙逃命。瑞金团以神速控制了乌江渡口。

0: 遵义城大街小巷，红旗飘舞，锣鼓喧天，红军战士和穿着各式民族服装的老乡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1: 快两年了，见大哥生长呢都快像疯了啊，这回一下子掐掉了王家里八个团，征洋军呢两国时打了个大胜仗，当然是好事情啊。听说你们那里还有你们军团都花了不少洋财哦啊罗胖子，你们没有掐上油却啃了个恩骨头啊啊更令人高兴的是，这张证明我们的部队是走也走的，是打也打的，开始了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但是这三万红军还在人家40万军队的包围之中，我们要走出去要把他们甩掉还困难得很，一定要把这严重的形势告诉部队啊。大将等着啊，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2: 当天先把部队集中起来，集中到前敌司令部手里。
3: 对，把车马炮都用上，我仗苦仗还有得打，反正这盘棋是双方都在下。
0: 遵义一战敌人损失惨重，王道之从前线逃跑回来，赶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军

0: 情，蒋介石大发雷霆，
1: 叫一群残兵败将一下子切掉我两个师加八个团，几次打入，是巩军变聪明了呢，还是我变愚蠢了呢？
2: 新营督察室已确实查清，今年一月共产党在遵义开会，毛泽东又
1: 是他，挂不得，
2: 尽管他善于用兵，但接的却是个烂摊子，这三万残兵还是在我40万大军的包围之中，并不能飞过长江。
1: 大志啊，不要忘了，在江西一两三次围剿的时候，他也只有3万多人，3万多人到了他的手里，就后患无穷，后患无穷。
2: 学生认为，黔北与江西不同，这里地瘠民贫，大军云集，不但给养困难，就连柴草也不易得呀。
1: 讲下去，
2: 这一段长江两岸都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道路崎岖，大部队无法机动。
1: 你讲的是地理，打仗嘛还要靠用兵，现在共军仍在我总兵包围之中，东西乱窜，徘徊绝境，我军将领既不能胆怯，又不能轻敌。
2: 校长亲临重庆督剿，必操胜券。
1: 这个碉堡围困，结合总兵进攻，步步进变，把共军困死在乌江一抱，绝不让他们远东作战。
2: 是。
1: 这个对付敌方实力怕嘛，要奖励四川军队加强长江防守，要重用云南军队，绝不让共军渡过金沙江。至于贵州军嘛，
2: 我已把袁佑才压起来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王道之又奉蒋介石之命来到贵阳，召集川滇黔各军前敌指挥官开会。
2: 回来了，小志兄，一路辛苦了。
3: 哪里，大家坐，大家坐。
2: 共军进入贵州以来，东流西窜，各部接战都有损失，唯有云南方面孙司令官那里不折一兵一卒，还控制了金沙江，这里面大有学问呢。
4: 他的学问就是两个字，不动。对，我不动才避免了为共军的行动所调动。
5: 阁下大名孙渡，号至州，此州不渡要他何用？
4: 诗经上说，何以周之，为欲既遥，周者带也。我这个孙志周就像一条带子，挡住了金沙江。
5: 哼，真有学问。
2: 委座首领，陆军少将郭武统帅所部，行动神速，屡建战功，晋升为陆军中将。陆军少将孙渡忠勇善战，指挥有方，应予擢升，擢全叙厅，移交军委会，待后明令发表。陆军少将袁佑才师徒纵敌，遗害战局，为严整军纪，立即交付军法审判，严加惩处。
5: 曾文正公说过，古人用兵先明公罪赏罚，只有赏罚严明，才能真正与共军作战，洗雪遵义挫败之耻辱。
2: 各位注意，共军虽然一时得逞于遵义，但是还是在我重围之中。最近共军在鸭西封乡坝一带徘徊，举棋不定，使我们得以从容调集兵力，构成了战略包围。这样
4: 我担心共军北渡长江不成，会西渡金沙，
2: 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所以防止共军西窜极为重要。

0: 由赤水河到金沙江上游构成的四道防线，川滇两军务必切实防守，
1: 各部必须严密构筑碉堡，对于渡口尤需严防，战争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
2: 在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室里，毛主席、朱总司令又在研究作战方案。
3: 这个神兜就是不动啊。
4: 总司令，你是滇军老将，这个孙渡，
5: 我在云南的时候孙渡才24，但在滇军中已经初露头角了。我看他在金沙江边不动，无非是怕我们进他的云南。
3: 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是不是再度吃水火？
4: 造一个北渡沧江的声势，
3: 对，
4: 叫周浑远总队跟着我们往西走，还要叫吴奇伟总队渡过乌江向北，走得远远的，这样乌江以南就空虚了。
5: 对，我们往南边一走，中央军回头来不及，鬼军嘛他又不敢用，只有东调滇军，这样云南的大门就敞开了。
3: 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啊。
5: 对，
3: 先刷一个小花招，所有滇台一律停止发包，叫蒋介石啊烧水祭爷号角啊。
2: 为了把滇军调出来，红军冒着敌机的轰炸再次抢渡赤水河。

红军为了实现由金沙江北上的战略计划，决定进一步调动敌人。3月16日，红军由茅台镇第3次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方向前进。

0: 战争的事态终于向有利于红军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按计划行动，高翔和卢青松奉命来到作战室。
1: 报告。
2: 哦，部队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
2: 好，来来来来
3: 啊，来来来来来
2: 啊，来，这次三渡赤水河是个全军大佯渡，意图是把敌人往西调。现在敌人已经调动了，我军主力很快就要挥师东进。你们团的任务是围撞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一路上要大造声势，诱使敌人误以为我军主力企图由这里北渡长江。中央军追过赤水河，你们的任务就完成了。
3: 希望你们既能够拖住敌人，又能够使全团安全返回，追上主力。
1: 是。
3: 罗参谋
1: 到。
3: 红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好，张兰还没来呀？
4: 到。
3: 啊，他是我们总部最好的保务员，要很好的保护他啊。
1: 是。
3: 从现在开始每隔两小时同总部联系一次。
1: 是。
2: 要密切掌握敌情，特别要注意滇军。
1: 注意滇军？
3: 是啊，毛主席在部署这次行动的时候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主席对他们还有什么交代吗？
2: 毛主席在外面说要亲自看看瑞金团。
0: 在岔路口上，瑞金团战士们正在路边休息，毛主席轻轻地走着看着，忽然看见一个战士的草鞋破了，急忙脱下自己的布鞋给这位战士穿上，自己穿上了草鞋。高翔和卢青松走到毛主席面前。
5: 首长。
6: 主席。
3: 哦，还记得第三次范围交的情形吗？
6: 记得。我们十二军冒

0: 我从全军拖着敌人主力向东北乐安方向佯动。
1: 哎呀，
2: 主席亲自率领主力向西南挺进，通过兴国二十里的间隙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3: 嗯，你们这次的任务和那次很相似，一个团要拖上敌人几十个团，你们的比例怎么样啊？啊，
0: 军委派我们去就是相信我们能够拖住这些敌人，
3: 要把敌人拖走还要安全地回来，安全返回。

0: 瑞金团伪装全军，拖上敌人，继续向北前进。报务员张兰的情报到了敌人手里，
1: 编号三，共军主力在古林方向。嗯。

0: 红军三渡赤水河，再一次造成北渡长江的声势，又使敌人调乌江以南的主力部队过江向北追击，红军达到了调动敌人的目的，迅速回师。3月21日，分别在二郎滩至临滩地段第四次渡过赤水河。
1: 在树林里临时用油布搭成的帐篷作为指挥部，毛主席带着独立冒雨站在帐篷前，罗参谋飞奔而来。
2: 敌情有变化吗？
3: 主席，
4: 罗参谋，
2: 周宏元纵队已经过了赤水河，吴锡伟纵队也赶到了赤水河沿线，正准备渡河。
4: 哦，动作还不慢嘞。
2: 这是刚收到的敌台广播，将近是3月24日，到了归阳。
4: 老蒋都外出来了，可能要搞点啥子名堂。
2: 老蒋都外出来了，归阳地区兵力空虚，将军抽局，
4: 走进帐篷商量去。
2: 好，
5: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四渡赤水》录音剪辑的第三部分。四渡赤水战役的胜利得益于红军能够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调整行动方向。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鉴于红军处于遭受敌人四面围堵的不利态势和黔北地区回旋地域有限等等情况，毅然放弃了建立川黔根据地的打算，决定率领中央红军跳出敌人重围而北渡长江，以开创川西或川北根据地。但红军一渡赤水后，由于敌情急剧变化和张国焘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北渡长江已不可能，于是他果断率师向扎西集结，在川黔滇边境寻求新的机动，直至二渡、三渡、四渡赤水，最后巧渡金沙江，最终实现了北渡长江的计划。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2: 更懂音乐，更懂你，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今天来听的第一首歌，萧亚轩《遗失的心跳》。

很少见他露面，还是多多出来和我们见面吧。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耿斯汉，自爱是他之前比较少接触的风格。那耿斯汉自己也表示，虽然呢摇滚是自己的主打风格，但是作为一名唱作人，音乐风格是不会受到局限的，不局限于此，所以在将来他自己也会尝试更多其他的音乐类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自爱》，这是一首充满着怀旧气息的歌曲，以80年代的流行摇滚展开。耿斯汉呢也一改以往的这种外放的唱法，用内敛的方式唱出了男生为了爱情失去尊严委曲求全的情感。

0: 那这首歌呢，就是韩寒所导演的第四部电影啊，叫做《四海》。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踏浪而行》出发概念曲，棱镜乐队，那舒缓悠扬的旋律飘向了公路的尽头感，温柔细腻的这个唱腔呢，就好像是坚定前行的一种自我的鼓励的低语吧。所以当歌曲当中摩托呼啸、排气筒颤抖，还有脑海里出现的就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其实韩寒的几部电影都带着一些公路电影的特色哈，所以这一首歌《踏浪而行》，听着听着就会感受到的是像电影里南澳岛少年阿耀和一群伙伴们的故事就此展开的故事。棱镜乐队《踏浪而行》。
1: 我不大敢回答。

余文文这首《浪花》，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也是音乐创作人孙盛希特别组建的稀有乐团，重新演绎了张震岳经典的这首《分手吧》。那这一次呢，乐队反其道而行之，不走这种摇滚的音乐风格，而是选择了以木吉他来开场，凸显出了这个孙盛希的这种好的声线哈。之后呢，再让乐队一点点的融入贝斯和鼓，在音乐之后的叠加呢，也是增加了歌曲的重量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孙盛希和他的稀有乐团重新演绎的《分手吧》。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来自周传雄和陈慧琳合作再来的这一首《再见北极雪》。原本这首歌呢是陈慧琳和冯德伦的演唱，后来周传雄作为创作者和重新填词之后呢，再一次带来了和陈慧琳新的合唱的版本了。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真
0: 相。流行，一切关于音乐的释放，芒果音乐榜。
2: 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回到节目来听萧敬腾，让我为你唱情歌。

0: 中国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0年，谢雨欣发行了专辑《爱是怎样炼成的》。这张专辑呢，是特别邀请了音乐人小柯来参与了独立的制作，并且参与了歌曲的创作的部分。那这也是谢雨欣在为电视剧，并且参演了《将爱情进行到底》演唱插曲之后，再一次和小柯的合作。那主打歌《爱是怎样炼成的》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第三天》，更是两人合作的又一个新的结果。其实对于第三天的这首歌呢，对于80后还有部分90后的来说，小时候可能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这首歌的 MV 的出现，所以这首歌的旋律响起，对于80后90后们来说又是一段记忆的出现了。谢雨欣，第三天。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听到孙燕姿这一首《匿名万岁》，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我是陈诚。接下来听的歌呢是许茹芸翻唱的任贤齐的这首《我是一只鱼》。许茹芸以她独特的唱腔，对于这首歌又做出了更为少女化的诠释了。

同样是唱着爱情，许茹芸的这个版本更加增添了一些少女的甜腻的状态啊。如果问我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印象，那就是甜蜜而缱绻，像是走进了街角咖啡店一样的岁月静好。这首歌的歌词也再简单不过了，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水和鱼，你的好与不好我都依赖。而许茹芸的诠释也让我看到了恋爱当中女孩把心都掏给对方的一种真诚，再单纯感性不过了。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任然的《患得宠爱》。任然的歌里讨论过很多爱和被爱的样子，而这一次要说的就是爱情的深夜12点，你有没有在为一句晚安等一整晚呢？我是陈诚，今天的芒果音乐榜就到这里吧，我们再见了。

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本人是个优质青年，经过多年的坚持不懈的自身努力，我现在终于也成为了一个老板了，也渐渐的被众人熟知了。每天我都可以过着那种开着小车在大街小巷里头闲逛的日子，有时候呢所到之处也有人向我打招呼。你比方说现在就连六楼的人啊，有的时候也会把头探出窗外，然后非常友好地对我说道：
2: 哎，收破烂的酒瓶子你收吗？
0: 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闲着没事啊经常看一些心灵鸡汤，能够激励我的斗志，继续在社会上拼搏着。不过呢，经过多年生活的洗礼之后啊，我也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那其实是骗人的。你比方说，我以前就看到过这句话，说什么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觉得不是，你们也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这现如今这个社会里，机会只有一个，而有准备的人啊，嗨了去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白领，在这里呢我觉得我非常有必要向我的女朋友解释一句，那就是如果在周末的清晨我和你通过微信聊天聊得正火爆，而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回复你，那并不代表着我突然不愿意和你聊天了，而是我刚才根本没力气起床，躺在床上和你聊着聊着又睡着了。请相信，请务必相信我。
3: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4: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3: 有话则长，
4: 无话则短。
3: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啊，要跟您讨论一特别大的话题，认清自我。所谓人活一世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得学会认清这世界，尤其得学会最终认清自个儿，这样呢，你才能找着人生真正的方向。
1: 可有的人吧，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特别的自恋，自恋到一定程度了，就得摔个大跟头，受个大打击。
0: 偶尔犯错误，那是难免的，及时改正还是好同志吗？是吧？就拿我们那个有点自恋的编辑小英来说啊，那以前也是一个深度自恋症患者啊，现在人家的症状吧逐渐减轻了。
1: 为什么我们莹莹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呢？这还得从她受的那次打击说起。
0: 人比人气死人。
1: 话说我们编辑小莹莹相亲也都相了十多回了，也不知道莹莹的春天什么时候才能来。
0: 这家里人呢一直都为我们编辑莹莹的终身大事着急着的哟，那就甭提了。但是莹莹特别想得开，她总觉得吧自个儿各个方面的条件那是相当的好，肯定能找着一高富帅当对象。
1: 话说这个星期天我们莹莹不上班，就宅在家里看了一天的电视。莹莹她爸有点看不过去了，决定跟闺女聊一聊人生。
0: 我说闺女啊，人你还有心思看电视呢？你有空啊你就帮家里干点活得了啊，你也学学做家务什么的。
1: 莹莹一听就不乐意了，呛了她爸两句，一来二去的这爷俩就半截。

0: 嘴来了。后来爷爷他爸有点急了，拍着桌子冲爷爷喊：
1: 我跟你说啊，丫头，你这样不会做饭也不会做家务，你铁定嫁不出去，你知道吗？
0: 这下小爷爷可炸了庙了，说这话的居然是自己的亲爹。
1: 没错，那当时莹莹吧，那脾气也没搂住啊，当时火都上来了，也冲他爸高声嚷嚷道：
0: 爸，你说什么呢？那我妈不也什么都不会吗？最后还不是嫁给你了？
1: 一听这话吧，老爷子更不乐意了，指着莹莹鼻子继续说道：你也不说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自个儿，就你还能跟你妈比啊？你妈那好歹还落个漂亮呢，你说你有啥？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我是个非常浪漫的人，和别人不大一样，我呀比较喜欢的季节是冬天。冬天对于我来讲有特殊的含义，这么跟你们说吧，冬天对于我来讲最大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方便面的调料包都是一块一块的了，不用像夏天那样拼命挤啊，挤出来都是一天一天的，还每次都挤不干净。本人是一个优质青年，闲来无事经常上网去看一些名言警句。昨天我就看到一条名言，说如果一个人想做一件事情，永远都不算晚，我们为什么非要从今天开始做这件事呢？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5: 陪您没事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流秀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4: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你也要骑电瓶车的话，那记住了，一定要戴上头盔，否则一旦你被开豪车的中学同学认出来了，太丢人。
1: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一网友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0: 各位单身狗网友朋友们，我想问问你，没有女朋友是一种什么感受呢？
2: 这个问题立刻得到了回答。
0: 就有那么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2: 话说这天，在公司里，俩小白领狭路相逢，一个特羡慕的问另一个：
0: 哇，哥们儿，几天不见，哎，这腹肌都出来了，哎，都风化了，哎，你怎么练的呀你？
2: 另一哥们儿特懊丧的说道：
0: 起什么哄啊，我这就是前两天得重感冒了，咳嗽的。
2: 话说这天，在一知识问答类的网站上，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特专业的问题。
0: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在篮球场上说一句什么样的话能够立刻在心理上压垮对方，从而取得篮球比赛的胜利呢？
2: 一老谋深算的网友给了他答案：
0: 你什么其他的话都不用说，上场之后指着他的脚说一句就够了，你就跟他说，哎，你这双球鞋是假的吧。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1: 欢乐运行，
5: 看正传，
1: 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传。
2: 笑咖正传一，狗尾续貂。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非常会过日子的人。自从结婚之后呢，我就没给我太太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记得上一次出门旅游的时候呢，我在一个旅游胜地花98块钱买了一对镯子给我太太。啊，当然了，别看便宜，镯子里面的证书啊、专家鉴定啊，骗子不少。我回到家里呢，就骗我老婆说我是花98000块钱给她买的。我老婆非常的高兴，从那以后天天跟她的姐妹们吹她手上戴的这个镯子有多么多么的贵。结果就在昨天吃晚饭的时候，我老婆的这对镯子一不小心碰到桌子给碎了，我当时一点都不心疼，也没有多说什么。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今天上午，我太太突然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在微信里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道：
6: 老公，你别生我气了，昨天是我不小心把镯子给摔碎了，不过没关系，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今年花3万块钱把咱那镯子给修好了。

0: 笑咖正传二，举一反三。
1: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这年头能找着个女朋友，那已经是老天的眷顾了。我终于解决了自己的个人问题，找着了女朋友，我高兴的呀。前两天挑了个良辰吉日，我就带着我女朋友回家了。这算是我女朋友到我家来的第一次拜访。吃晚饭的时候吧，我那二货女朋友就生怕饭桌上冷场，于是就没话找话。后来实在找不着话题了，她吧就突然问了我爸一个问题：
0: 伯父，我看您这面相长得慈眉善目的，您是属什么的呀？
1: 当时我爸表现得相当幽默，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哼，姑娘，我跟你说，我这个属相啊，是这个十二属相里头最犟的那个，你猜猜看，我到底属什么呀？没想到，我二货。

0: 笑咖正传三，权衡利弊。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知识分子。去年这个时候，我交到了一个吃货女朋友。哎，我这个女朋友非常的可爱，没有其他的爱好，就一个字，吃。两个人也交往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就在昨天晚上，我女朋友突然向我开口说道：
0: 你是不是特别想娶我呀？我跟你说啊，我爸跟我说了，你要是想娶我，必须先给我们家10万块钱。
1: 听了这句话之后吧，我万箭穿心，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啊？不过当时我还是硬撑着回答道：好吧，我卡里面现在凑吧凑吧，正好差不多有10万啊。本来呢，我是打算结婚之后给你买零食吃的。哎呀，算了算了，先把这些钱都给你爸爸算了。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女朋友听完我这一句话之后，突然陷入了沉思。思考良久之后，她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然后非常真诚地对我说道：
0: 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你说那10万块钱是给我买零食的，对吧？那要不咱俩私奔得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一款适用于一岁以上苯丙酮尿症患者的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组件配方食品获批注册，成为国内首款适用于罕见病患者的营养素组件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该特医食品将进一步丰富我国苯丙酮尿症患者的食品选择，改善患者生活品质。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 50.9%， 比上半年提高3个百分点。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发布关于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的通知。规划指出，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值提升，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随着新能源、高端制造等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持续快速增长，以及宏观市场预期改善，8月份有色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3.2%。受中东局势紧张、国际油价高位震荡以及焦煤等品种供应偏紧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 5.7% 和 3.7%。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说到陈楚生的话，2007年第一次在快乐男生的舞台当中，他可以说是光芒四射。那么在2008年的卫视跨年晚会当中，他是突然消失，直到2019年他在歌手的舞台当中是空降补位。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在北京举办了一个七分之一理想的音乐会啊，他应该来讲的是用两支不同的乐队呢去诠释出道十年之后的自己对于音乐的一些不同的理想。当时这个纪录片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他跟乐队商量能不能把外面的世界、旅途、一无所有三首歌结合起来重新的进行演绎，因为他们有起伏，或者呢也是他自己人生的一个跌宕的真实写照吧。所以说看到他从青涩变成成熟也从容了很多，这也完成了自己的一个转身啊。本身在生活当中他也需要有时间的沉淀。这一

在一本叫做《如何停止不开心》的书当中写道，不要把你的日常生活与那些人们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向全世界展示的极少数时刻来进行比较。这出自于安德烈亚·欧文。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嗯，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好，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聚焦一下新职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向社会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调整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其中呢，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等。
3: 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新职业新工种的发布不仅有利于促进就业创业，为劳动者开辟更加多元的职业成长通道，也将引领职业教育培训和专业发展，实现人才供给与岗位需求的精准匹配。
2: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包含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了113个和142个。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方向，绿色职业的持续丰富则是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落地生根的生动写照。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相关负责人预测，未来一段时期，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国家会进一步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据介绍，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有不少与现代服务业相关，其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机场净空巡查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智能家具装调工、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等。
3: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和便利化发展，将有更多现代服务类职业涌现。据统计，2019年以来，我国呢已经累计发布8批121个新职业。
2: 从职业分类来看，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增加较多。从行业领域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再来看一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占比分别为 48% 和 17%。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的职业扩充明显。
3: 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那下一步呢，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将加快新职业标准的开发，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能力提升，畅通人才成才的成才通道，加快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人才队伍，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4: 新职业发布不只是多了几个岗位名称，更是一张经济转型的晴雨表。数字职业突破113个，绿色职业达到142个，背后是产业数字化和双碳战略在就业端的真实落地。从具身智能到低空物流，从适老化改造到鲜切花加工，新职业一头连着新质生产力，一头连着百姓美好的生活。职业目录每一次更新，都是在为劳动者拓宽赛道，为经济培育后劲儿。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现场谈判竞价在全国人大会议中心举行，124个目录外药品入围谈判竞价环节，部分肿瘤、罕见病、慢性病以及儿童用药等重点领域创新药参与谈判，并且呢有望纳入医保目录。
2: 同时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呢也同步开展，12个药品入围了现场价格协商。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预计将于

0: 于11月发布，明年1月1号起实行。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国家医保局首次允许已纳入去年商保创新药目录的药品呢，申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两个目录衔接这个通道正式打通，国家医保局呢鼓励创新药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后再转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0: 嗯，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了，不少旅客在预订机票的时候发现，除了以往的免费飞机餐之外呢，如今还能付费定制一份更加符合口味的空中餐食，像什么煲仔饭呐、牛排呀、冒菜呀，甚至还有那数百元的海鲜鱼子酱拼盘，正陆续飞上我们的云端。
1: 近年来，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密集加码付费飞机餐赛道，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正在告别千机一位的时代。
0: 各家航司的付费餐食也各具特色啊，其中国航推出了云享优选产品，覆盖国内干线以及部分洲际航线，价格区间呢在32块钱直到234块钱。里边有什么呢？鳕鱼煲仔饭呢、青石碗呢、西式拼盘等等品类。其海鲜鱼子酱高端的拼盘售价高达344，是目前付费飞机餐的最高价了。
1: 嗯，那东航呢则是主打的高性价比，在西安出港的11条航线上推出了平价轻食，包括香烤鸡胸肉沙拉、全麦牛肉堡、火腿芝士三明治等等，定价呢是19到45元。南航的付费热食集中在40到80元，大部分中位价大概在50元左右。
0: 川航呢，哎，深挖川味特色，58块钱的冒菜套餐被乘客反馈为荤菜分量很足，汤汁拌饭特别下饭。那祥鹏航空则走的是地方家常菜路线，统一定价40块钱，有鱼香肉丝啊，还有滇军小炒肉啊，这些菜品选购付费餐的乘客呀，仍然可以领取航班原来有的免费餐食。
1: 那航科院航空运输研究所主任经济师认为啊，在传统无差别配餐模式之下，大量旅客不吃，或者呢仅少用啊少量的食用，食材冷链以及人工成本被无效的消耗。那付费点餐能够丰富餐食品类，优化成本结构，从餐饮将餐饮呢从成本负担转化为利润来源。同时，差异化的付费餐食也成为了航司拉开服务差距的竞争手段。
0: 嗯，在付费餐兴起的同时呢，大家也担心啊，这免费的飞机餐是不是就缩水了，或者是以后就没了。对此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明确表态，国内全服务航司经济舱基础免费餐食不会取消，实行免费保底、付费升级双轨的运行模式。
2: 这种方式好，就是免费保底、付费升级。那过去几年呢，部分航空公司的服务质量下滑的情况呢，已经被网友吐槽说，正餐变点心，热食变冷餐，有的干脆只给一瓶水。航空公司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的免费餐的标准，或者是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时，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航空公司有义务让旅客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自主做出选择。
0: 嗯，其实原先那些免费餐呢、也得到了很多诟病啊，大家说干脆就不想吃，也这其实也造成了一种浪费啊。
1: 对，
0: 那这种呢，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层级做得更丰富，咱别都特别贵，也都特别便宜，然后这个质量特别差。所以说呢，这个呢也考验后续航空公司对于服务以及对数据的把握，这个是不是能够比较妥当的处于一个平衡点啊？
1: 对，我觉得运输协会还是要保证一点啊，一定要监管那个免费保底的质量。
0: 对，嗯，咱别说全为了让你
1: 付费了，
0: 为了让你付费，我拿那个
1: 保底没法吃，你说怎么办？
0: 把你赶到付费区去，这就不好了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表示，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坚决对师德师范行为零容忍。教育部还将选树更多扎根一线、可亲可敬可学的典型，讲好新时代优秀教师的故事。
2: 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必须在维护教师权益、尊师惠师上下足真功夫。教育部将持续落实教师工资待遇不低于政策，健全共保联动机制，让技校向教学一线班主任、乡村教师倾斜，让潜心教书育人的人被看见、被尊重、被回报。
1: 同时，教育部将持续推进社会公共服务教师优先，近期呢，将会同有关部门和一批企业启动第三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把尊师惠师的暖心实事办实办好。
2: 其实说到尊师重教，这个我们自古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这两年大家方面发现，其实我们一线教师挺辛苦的啊，很多人总盯着人那个假期，其实现在很多教师假期也是不得休息，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可能大家呢家家一个宝都特别宝贝的不得了，一旦出现一点点的问题，哪怕学生之间出现的一些矛盾，可能大家都会对老师提出更高的要求，远远不仅教书育人这一块了，很多时候呢这些个人要求感觉对老师来讲其实是挺为难的，包括学校的领导、教育部门的领导，不要让老师成为解决难以解决的矛盾的唯一的一线工作人员啊。
1: 那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呢，是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呢是客流的最高峰日。
2: 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在

0: 确保安全的前提下，9月25号、28号、9月30号到10月2号、10月6号到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列车，到站后即可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
0: 如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5000积分，抵50元的费用。那当常旅客会员当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10000的积分，能够抵100元来使用。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的升席。
1: 再来关注啊，根据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到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 1.68 亿，同比增长高达 107%。 这一数字呢，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
0: 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日活突破 1.68 亿，红果短剧仅用3年时间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十多年的用户积累累之路，成为中国移动视频行业现象级的产品。那从日活维度看呢，红果短剧在2026年1月刚刚突破1亿，成为字节跳动旗下继今日头条、抖音、豆包、番茄小说之后第五款日活过亿的独立 APP。 而仅仅半年之后啊，这个数字就飙升到 1.68 亿，净增的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优酷加芒果 TV。
1: 而且在用户粘性指标上，红果短剧呢同样表现突出。2026年2月份其月人均单日使用时长已经达到了125分钟，约等于啊每天连看2部标准长剧的时长，远超四大长视频平台。
0: 与爱优腾芒依赖于会员订阅加广告的盈利模式不同，红果短剧采用的是免费观看加广告分账的模式。用户啊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就可以看全部内容，然后平台呢再通过向广告主出售用户注意力来实现变现。这一模式在用户端彻底消除了付费门槛，精准击中了长视频平台会员持续涨价引发的用户反感情绪。
1: 然而呢，平台内容同质化严重，爽文套路固化，精品率偏低等等问题也长期被诟病啊。为了规范行业发展，7月27号广电总局审议通过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然后部分这个备案分级全链条惩戒进一步常态化。对红果这类日均几十部上新的平台，审核成本和精品化压力将会随之上升。
0: 其实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型平台，它的盈利模式也在转变，从传统的一些平台盯着消费者兜里的钱不一样，它现在已经盯上了你的时间，
1: 对，
0: 用你的时间去变现。其实仔细想想这个逻辑，有一点点心理的就是不敢说是不平衡，甚至有一丝丝恐惧，就未来我们如何会被支配，会把我们的所有的时间、经济各方面被算法强烈的算到每一个细到毫微之处。其实是不是未来社会一定的一个发展方向呢？我们也不知道啊。
1: 你感觉你没损失什么，但其实损失了时间。
0: 一天2个小时啊。
1: 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苹果的秋季发布会，主题是亮芯片来耀眼，这也是新的 CEO 约翰特努斯上任之后首场发布会。活动中发布了新一代旗舰 iPhone 18 Pro 系列，并且首次推出了折叠手机。苹果此次推出的折叠屏手机呢，也是备受关注的。
1: iPhone 18 Pro 起售价是1199美元， iPhone 18 Pro Max 起售价是1299美元，均较上一代上调了100美元。
0: 另外呢，现在苹果首款的折叠屏手机在二手交易平台市场呢，也是溢价比较严重的。毕竟是新品嘛，它刚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很多人想第一时间使用到。有黄牛就明确表示啊，我们准备在首发价格基础上加价3000元到5000元，那具体涨幅还得根据市场行情而定。黄牛如此肆无忌惮，涨个3-5千块钱都轻描淡写了啊。
2: 这个在购买的时候，据说要提供这个淘宝账号、个人信息等等一些个人的信息，是吧？
0: 对，
2: 这就意味着让渡个人的实名信息呢，收货地址甚至支付的权限，极易被黑产用于洗钱或者是诈骗。异常高频异地登录还可能触发平台的风控，

0: 导致封号。那一旦出现资金或者设备纠纷呢，私下交易缺乏平台的担保，消费者容易陷入钱货两空这样一种情况，应当坚决杜绝这类高风险操作，选择官方正规渠道去购买。
1: 嗯，那接下来简单说一个科技方面的消息啊。最近呢 AI 创新药企业英西智能与其学术合作团队在自然生物技术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由 AI 设计的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药物伦托斯替不仅展现了针对疾病的治疗潜力，还能够啊逆转患者的预测生物学年龄，让他们变得更为年轻。这是全球首个进入临床阶段并且完成抗衰老效果评估的 AI 发现创新药物。那据了解呢，伦托斯替将于本周在北京协和医院完成本轮临床试验，首例患者给药。
2: 嗯，此前的抗衰老领域的研究多数是依赖于对已经获批药物的回顾性分析啊，探索老药物在抗衰方面的效果，验证周期呢往往长达数十年。而伦托斯替从靶点识别到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提名仅耗时约18个月。那 AI 驱动的创新药研发和双重目的试验设计，或者是有望加快啊抗衰老药物的研发进程。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郑磊、观察员曹丽，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老来伴儿为何变成了黄昏散，白首之时诉请离婚，这老年人是为了追求新生活还是无奈之选，是迫于子女的干预还是经济利益的抉择，为什么携手走到了人生的黄昏却要散伙呢？今天我们就通过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揭示老年人离婚的面纱。

0: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盲人带导盲犬入住酒店遭拒绝，酒店道歉。一位网友发布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他说他是一位有视力障碍的盲人，带着导盲犬想进入酒店时遭到拒绝。酒店工作人员说酒店暂时没有无障碍的相关条例，并且餐厅也不允许导盲犬进入。酒店发布道歉声明表示，员工在导盲犬相关接待规定上存在理解不足，致以诚挚的歉意。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根据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另外，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老人将遗产赠给了居委会，失联女子们纷纷冒出来争遗产。这位曹大爷独居了多年，邻居也没有听说他有妻子和孩子。2003年，曹大爷赶上了拆迁，住进了大房子。他为了养老，在弟弟和妹妹的见证下，和居委会签订了处理意见，由居委会每月给生活费、专人看护、免费看病等等。曹大爷的遗产呢，将在其寿终之后由居委会处置。后来94岁的大爷去世了，居委会也为他办了丧事。居委会收拾遗物的时候，还发现老人有11万多元的现金和一张存有18万多元的存折。这时候大爷的四位子女突然出现了，要继承老人的遗产。原来曹大爷年轻时和妻子离婚，就回到了无锡老家，之后和妻子孩子再没有往来。居委会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居委会16年来尽到了抚养的义务，这份处理意见有效，曹大爷的房屋现金等归居委会所有。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说两起高空抛物的案件。某小区有一女子被高空坠物砸中头部受伤倒地，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经查，受伤女子是赖某，今年43岁，她送货到事发小区楼下时被坠下的砖头砸中头部，经送医抢救无效身亡。嫌疑人谢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还有深圳一名住户多次高空抛物被判刑。1月以来，苏某在其住处多次向外抛掷啤酒瓶和垃圾等品，有一次酒瓶差点了误伤路人。他在另外一个居住地曾经两次向楼下扔啤酒瓶。法院认为应当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两名大学生为了每天挣到350块钱的所谓兼职费，将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结果成为了阶下囚。法院审理了该案，二人获刑6个月。殷某和蒲某是某高校的在校生，他们得知提供银行卡给他人能够每天挣350块钱，于是去银行办理了银行卡。期间二人也被明确告知出租卡的行为是可能涉嫌犯罪的。随后二人将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经核实，殷某的两张银行卡当日交易流水是54万多元，其中有电信诈骗被害人金某等人转入的资金是14万多元。另外蒲某的银行卡交易流水是61万多元，其中有电信诈骗被害人金某等转入的8.3万多元，其中被害人金某还在被诈骗之后自杀身亡。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老来伴儿为何变成了黄昏散。老年人离婚呢，被称作是黄昏散。白首之时诉请离婚，老年人是为了寻求新的生活呢，还是自顾不暇的无奈之选？是迫于子女的干预，还是经济利益的抉择呢？为什么携手走到了人生的黄昏却要散伙呢？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来到直播间，通过真实的案例来揭开老年人离婚的面纱。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刘佳琪法官。你好刘法官。
1: 你好。
0: 我们来关注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有一对年过五旬的再婚夫妻，丈夫要离婚，妻子不同意，那他们的婚姻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

0: 法院又如何判决的呢？我们请刘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11年前54岁的周先生和55岁的李女士再婚，婚后双方没有生育子女。2021年1月，丈夫周先生认为婚后发现双方性格不合，经常因琐事争吵，双方感情破裂。对此种说法，妻子辩称道，双方感情很好，自己虽然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在外打工赚钱，但是一放假就回家照顾丈夫，而且她刚查出了身患癌症，故坚持不同意离婚。
0: 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丈夫主张双方感情破裂，但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妻子也不予认可，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双方虽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但应加强沟通和交流，消除隔阂与矛盾。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妻子身患严重疾病，需要体谅关心，丈夫应当积极承担义务，宽容理解。所以法院对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0: 那么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如何规制的呢？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显然本案中双方感情并未破裂，不属于离婚法定事由。在此基础上，女方身患严重疾病，且有患病的儿子需要照顾，于法而言，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助的义务，作为丈夫应当承担起抚养照顾义务。于理来说，10多年的夫妻感情，在妻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作为丈夫也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
0: 所以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离婚诉求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典型案例，八旬的夫妻离婚了，到底是为什么呢？请刘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2006年3月，陈先生和朱女士在认识一周后就结婚，双方都是再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2020年11月，陈先生委托其女婿将存于朱女士名下的60000余元存款取出，存于女婿名下，取钱时并未告知朱女士。2021年2月，朱女士将陈先生的女婿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存款，法院最后判决予以返还。2021年4月，87岁的陈先生认为双方夫妻感情破裂，提起了离婚诉讼。陈先生表示，双方性格差异较大，经常因琐事争吵，自2020年12月开始分居，期间其住院4次，朱女士均未曾过问。朱女士还起诉了自己的女婿。对此，朱女士辩称道，之所以分居，是因为她是被陈先生的女婿赶出，如果离婚，她便没有了相应的生活财产来源。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如果双方的感情却已破裂，法院应准予离婚。所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妻子将丈夫的亲属诉至法院，且双方已处于分居状态，可以认定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所以准予了原告的离婚诉请。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八旬的夫妻离婚了，那这个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第五项中有认定离婚的兜底条款，即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本案中原被告的婚姻状况虽不符合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中前四项的列举性规定，但是考虑到一方与另一方亲属对簿公堂，双方实质上已分开居住，结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可以认定其符合第五项情形，夫妻感情已破裂。
3: 那么通过怀柔法院办理的这些老来散的这些老年人离婚的案例有哪些特点呢？比如说在年龄上啊，在这个离婚的理由方面呢？
1: 从近五年来判决结案的案件情况来看，老年人离婚案件有以下的突出特点。一是男性诉请者相对较多，69%老年人离婚案件原告为男性，均表示婚前了解不多，婚后琐事争吵致无法生活的原因占48%，认为女方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的占比20%，认为女方擅自处分男方个人财产的占比9%。与男性相比，女方诉请离婚理由中多涉及到打骂或家庭暴力。二是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年龄差距，男性起诉时年龄71至79岁的占比30%，80岁以上的占比20%，最高起诉男性年龄达92岁。而女性起诉时75%的年龄不超过70岁，最大年龄72岁。值得注意的是，35%的案件当事人年龄差异在10岁以上，最大的年龄差为28岁，其中仅有一起是女性年龄大于男性。三是诉请婚姻多为再婚，75%的离婚案件当事人涉及再婚，其中90%为双方再共同再婚。这些案件中25%为其中一方年过60后再婚。四是起诉时婚龄大多较长，再婚夫妻起诉时20%的案件当事人婚姻存续期间达10年至19年，48%的案件中当事人婚姻存续20年以上，当事人最长的婚姻存续36年。初婚夫妻起诉时婚姻存续皆为28年以上，44%的案件中婚姻当事人存续40年以上，最长婚姻存续50年。起诉离婚时绝大多数子女均已成年。
3: 那么通过这些黄昏散的案例来分析，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1: 有以下几项原因。一是双方仓促结婚，感情基础不牢固。22%的案件原告表示双方婚

0: 婚前了解较少，交往时间短，仓促草率的登记结婚，婚后没有建立起深厚感情，双方为家庭琐事争吵打架，小矛盾不断激化。二是初婚当事人年老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对婚姻质量提出了要求。在初婚案件中，有27%的案件当事一方长期忍受另一方的家庭暴力、出轨、酗酒、赌博、经济控制。15%的案件当事人表示，在多年的相处中，感情日渐淡薄，形同陌路，长期分居，却因顾及子女成长、他人看法等，选择了隐忍。待子女成家立业后，放下了心理包袱，决定选择起诉离婚。三是存在搭伙过晚年的现象，婚后在经济上斤斤计较，再婚夫妻中，离婚原因涉及经济问题的占16%。审理中发现，部分当事人仅是为晚年找个老伴搭伙过日子而结婚。婚后双方在经济上斤斤计较，都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太多，有的甚至认为对方精于算计，城府极深。四是把子女放在了重要位置，对另一方关爱不够。再婚案件中，75%的婚姻婚后无共同子女，一些案件中一方在外打工赚钱，住在亲生子女家里照顾孙子，还有的被亲生子女带回家中照顾，导致牛郎织女式的分居生活。除了再婚，初婚案件中也存在因偏袒子女、忽视另一半精神情感需求而导致离婚的情况。五是子女干预，家庭矛盾尖锐，5%的老年人离婚案件中涉及子女干预问题。再婚后，一方与另一方继子女相处不融洽，加剧了婚姻矛盾。一方的子女对继父母有意见，逼着亲生父母离婚，把另外一方赶出了家门。有的一方子女以各种名义干扰老人生活，让人身安全和财产受到了威胁，老人不堪忍受，愤而离婚。有的遇到拆迁分家时，为避免财产外流，子女撺掇老年人离婚。在子女的掺和下，老人容易放大日常琐碎中产生的矛盾，或为子女放弃感情，或基于为子女经济上打算的考量，不愿意继续维系老年婚姻。
1: 那通过办理这些黄昏散的案件，法官对于老年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0: 婚姻关系的建立和存续应当以感情为基础，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关心、理解、照顾、支持，共同创建和维护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执手相伴夕阳，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需要老年人自己的珍惜与关爱，也需要社会家庭的关注和理解。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一是要慎重择偶，爱情可能不是婚姻的充分条件，却是长久维系婚姻关系的必要条件。晚年再婚可能要面对日渐衰弱的身体、子女的看法以及经济上的掣肘。相互扶持，携手同行，应充分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家庭状况、身体条件等，在双方在意的重要领域达成共识，逐步培养感情基础，慎重选择婚姻。二是把握幸福晚年，无论是初婚携手相伴至白首，还是黄昏恋后的共度夕阳，都应在生活中注重维系家庭情感，把另一半的情感和生活需要放在重要位置，多一些患病时的相互扶持扶助，少一些生活习惯和经济行为上的斤斤计较，以诚相待，慢慢磨合。婚姻出现问题时，及时想办法沟通解决，而不是通过分居另住、不闻不问的冷暴力方式进行僵持。三是处理好家庭关系，老年人再婚时，子女基本都已成年成家，但家人间的相处帮助少不了，与子女或与对方亲属相处时，要互相体谅、相互尊重，不可横加干涉或毫不理睬，与对方亲属保持合适的亲密距离，可减少摩擦，也可增强感情的维系纽带。对子女来说，应当理解支持，给予父母婚姻自由，一是尊重老年人意愿，莫要肆意干涉，无论年龄多大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年老时再婚相比而言，老年人可能有更多的顾虑，需要更大的勇气，作为子女应尊重父母的决定，给予其自由恋爱、结婚或离婚的个人空间，让老人勇敢随心的去追寻温馨安宁的晚年。父母再婚后经常与父母进行沟通，了解父母的婚姻质量，对父母间产生的矛盾纠纷应及时帮助化解。二是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让父母老有所依，无退休金的老年人有的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再婚或离婚后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建议子女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为老年再婚或离婚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让自己成为父母年老时实现婚姻自由的依靠，使他们不必面对因搭伙过日子再婚或再婚后无所居所、无独立生活能力而离不了婚的问题。
1: 好，谢谢刘法官的分析和提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睡眠质量真的会影响到你今天的心情。如果说你今天睡好了，哇，天气真不错啊，这花好可爱，努力奋斗啊。如果你今天睡眠不足，哎呀，好烦，你谁呀？讨厌，人间不值得。睡好了开开心心，睡不饱全程暴躁。我现在睡觉的时候呢，还有这种感觉，就如果说半夜突然醒来，心里会默默的祈祷，可别六点钟，可别六点钟，可别六点钟。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看了一看时间，发现才凌晨两点半，哎呀，你还可以睡几个小时，真的特别开心。没有比这种感觉更好的事情了。而且我现在设置闹钟呢，都会把起床的闹钟设置的稍微早一点，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啊，生下起床气，缓冲一下再起来。

我发现现在和别人聊天啊，真的越来越难了。难怪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有社交恐惧症，我特别讨厌社交。我最近就发现了，真的，就发现我跟人一般说话的时候，如果我问一句，哎，我说你刚刚说什么，然后对方就会回复我啊，没事没事，我觉得特别讨厌，是吧？我不是让你说没事，我是真的没有听清，我没有其他意思啊。我一问刚说什么啊，没事没事，还能不能好好说话，是不是？那还有一些对话是这样的，就和朋友啊，你跟他聊天，十分钟之前他告诉你，那个我去学习了，你不要跟我发消息了。然后十分钟之后，哎呀，你快看这个视频，好好笑，哈哈哈。啊，十分钟之前晚安，我睡了。十分钟之后，你看这个好好玩，哈哈哈。而且我觉得有一些社交呢，会有一些客套话，就比如说你跟一个人第一次见面啊，见面要离开的时候，你一定会跟他讲啊，下次一起吃饭啊。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跟你说的话，基本你们以后不会在一起吃饭了啊，有机会一起吃啊，没有机会啊，下次一起吃啊，没有下次。大可不必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客套话，是不是？我这么有意思的一个人，你不来找我，又不是我的损失，那是你的损失。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这段时间睡醒啊，睡醒觉起来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每当你早上不想起床的时候醒来，你都会想我不干了啊，这工作我不要了，然后你二十分钟之后就会乖乖去上班，每天都会经历如此的折磨。而且我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对吧，工作嘛，你要的是职业理想，结果我发现我现在只想要工资啊，越多越好。但很多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可能跟我差不多吧，月光族是吧，发了工资月底就没了，怎么又没钱了？后来才明白，阻碍自己富起来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喜欢犒劳自己。我真的，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犒劳自己的人，这个月啊真辛苦，发了工资买个这个吧啊，买个那个吧，钱没了。所以说为什么要让大家人要忙起来，是吧？我觉得让你忙起来最大一个原因就是人一闲下来就特别想打开购物软件，心里还会想买点什么好呢，这就危险了。

想去剪头发，进理发店之后，我说老板你就帮我洗剪吹一下，然后我头发打薄一点就好了。然后那个老板就告诉我，哎呦小伙子，我真的是好久都没有听到这个词儿了，现在没有几个人的头发可以打薄了，来我给你打薄。怎么这个手艺是要失传了吗？是不是？我强烈建议植发纳入医保体系，好不好？而且我觉得对于发量这件事儿，我也有一个疑问，就是同等发量的头发，就是发量都一样，在头大的人的头上就显得这个发量特别少，但是呢在头小的人的头上显得就特别多啊。就是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头发少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头太大了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是吧？想完这个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头大和发量少哪个更伤心。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熬夜的朋友真的还挺多的，你像我一个朋友真的特别喜欢熬夜啊，我太喜欢熬夜了，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个路灯，哎，我的头就是个灯泡。我说是的，其实我觉得熬夜它也分，对吧？有的人家是熬夜工作，你像我一个朋友啊，女生，这段时间我很辛苦，一直在加班，每天都是凌晨一两点才结束工作，看着素颜的自己啊，一看时间，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丑时吗？你看我的脸，哎呀。就还有些朋友熬夜呢，人家也是工作应酬，陪客户喝酒吃饭。真的，我觉得大家平常应酬的时候，你能少喝点就少喝一点。你像我前段时间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就看到两个喝醉的人，一个撑着一个垃圾桶在吐，另外一个抱着一个垃圾桶，边摸垃圾桶边说：“吐吧，吐出来就好受了。”你看来，喝多了吧。

就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油条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任何争议的食品，直到后来才知道吃油条也分酥脆派和泡软派。泡软派呢，就是把油条泡在豆浆牛奶粥啊里头，酥脆派呢就直接吃，或者蘸一蘸酱油和其他的调味品啊，分这两种啊，很难受。为什么吃东西还要想这么多？对，我想问问大家吃油条都是怎么吃的，你是酥脆派还是泡软派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一天过得这么慢，但是一年你回想一下，一年过得好快。那我就分析了一下，一天当中呢，你会有很多那种特别难把握的时间。你比如说早上7:30出门，到了单位，你发现早到了半个小时，哇，你觉得自己亏了，哎呀，单位在挣我钱呀。你就想第二天我就晚出门10分钟吧，啊，7:40出门，你迟到了10分钟。真的是这样，您太难把握这个时间了。但是一年过得就特别快。我当时一个同学就跟我说，你看我现在也毕业2年了，也有了3年的工作经验。我说为什么你毕业2年怎么有3年的工作经验呢？他说我加班时间都够1年了呀。

很多减肥的朋友啊，总是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啊，就是啊，减肥嘛，管住嘴，迈开腿。但是我发现有一些伪减肥者啊，减肥最重要的就是管住嘴啊，是啊，我管住了呀，我绝口不提减肥。啊，其他的减肥最重要的就是迈开腿，我只要到了健身房门口，我头也不回的就走回去。其实我觉得现在说到叛逆，真的叛逆的不只是年轻人，年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老了。具体的体现就是在吃上，一次我就吃了两份外卖，我就是找借口不去健身房，收到老板的信息我故意十分钟之后才会回，即使年纪大了我也觉得很刺激。嗨，那我现在的叛逆呢，就是我绝不凑满减，我想点这个我就吃。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早上

微薄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
1: 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4篇，南宋永嘉四陵代表诗人赵师秀寄赠隐居玉山漳泉的好友赵帆的五言律诗，即赵昌赋。赵师秀与赵昌赋、赵帆情谊深厚，赵帆常年隐居玉山漳泉，是当时文坛名士。这首遥寄故人的诗作，赞美友人淡泊高洁的品格，也追忆二人昔日相逢别离的往事。寄赵昌赋，宋赵师秀。陶名陶未得，几载住漳泉，便使重城赵，多应不易边，高峰石所系，心急事方传，忆旧江楼别，雪晴江月圆。
0: 首联：陶名陶未得，几载住漳泉。陶名是远离俗世功名，不求声名的意思。赵昌赋一

名归隐，不想闻名于世，却难以藏住身名，已经在日山张泉隐居多年。开篇两句便点出赵帆隐居张泉的经历，勾勒出一位避居山野的隐士形象。颔联：便是重承诏，多应不易编。承诏只接受朝廷真诏，就算是朝廷再次下诏请他出山，想来他也不会参与边关战事的议论。这一句是诗人对友人风骨的揣度，赞颂赵昌富淡泊仕途，不愿卷入朝堂纷争的品格。颈联：高峰石所系，心急事方传。高峰是指高尚的节操风范，友人高洁的风骨一直为世人所敬重，他新写成的诗文集子也正在世间流传。这一联由心志转入称颂，写出赵昌富人品与诗文在当时广受推崇。尾联：忆旧江楼别，雪晴江月圆。诗人思绪一转，想起当年我们在江楼依依惜别的场景，雪后初晴，一轮圆月映在江水之上，全诗以回忆中的月夜江景收束，清冷悠远，把对故人绵长的思念藏在明净安静的月色里。全诗语言简淡凝练，是典型的永嘉四灵诗风。先写友人隐居张泉的事迹，称颂其高洁风骨，末尾落笔于离别回忆。这首诗既是赵师秀写给张泉隐士赵帆的寄怀之作，也留存下南宋文人与玉山张泉深厚的文脉渊源。

生活是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的，他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一辈子有耐心去做一件事，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这也想做那也想做，多路出击，最后只会一事无成。所以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做好一件事情，这么简单的道理也是很多人不懂的。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日，比亚迪高级副总裁李科在一次海外的采访当中，透露了比亚迪首款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推出时间。他表示，电池可是比亚迪的立命之本，市面上你叫得上的名字的任何电池技术，在比亚迪研发中心的某个角落早就开始死磕了。至于固态电池，比亚迪同样处于时间线的前列，无论是技术储备还是商业化落地，他认为他们都走在了前面。为了证明这一点，就在明年 比亚迪就会推出首款搭载固态电池技术的车型，这就是比亚迪电池领域的硬核实力。当然这是他官方说的说辞啊，哎，这个时间节点有点过早了吧。作为国内的第一大厂宁德时代，其实自己呢也面对这个问题啊，放过一些消息出来啊。他们认为至少是2030年之后才会是固态电池装车的时候了。而比亚迪率先推出这一技术领域的言辞，我相信也是展示自身实力秀肌肉的时刻。但你说要大面积的去装车，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太现实。如果你从现在开始想买电车，哎，觉得这电池技术不行啊，要迭代啊，我要继续等固态电池，那可能还得蛮长的时间。所以您自己掂量一下，虽然说比亚迪放出了这样的消息，但是我认为呢，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因为明年可能只是说试装搭载这样的车型推出，它并没有说上市啊。推出搭载固态电池的车型还是要有必要咬文嚼字的。当然如果说明年推出试装车上路跑开始测试，那不足以为奇了。今日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发布了消息，向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简称是 CCAP, 下达了停业整顿的通知书。哎，这怎么回事啊？国家认监委责令 CCAP 自2026年9月9号到10月8号停业整顿一个月，整顿期间呢不得开展指定范围内的强制性产品认证工作。是这么回事啊？通知称，经查，该机构也就是 CCAP 在强制性产品认证业务中存在着违规行为，对不属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内的产品开展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并且颁发 3C 认证证书。国家认监委还要求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全面复盘认证评审流程。哎呀，发 3C 认证啊，让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如果你的充电宝没有 3C 认证是上不了飞机，但一旦有就可以上飞机。当然了，大家看到或者听到中汽认证中心，可能会和中汽中心联想起来，不过这两家呢是完全独立的公司，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中汽认证中心也就是这次受处罚的停业整顿的是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前身呢是中国汽车产品认证中心，1998年8月份成立，注册地址是在北京，而2017年改制为现在的公司名，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第三方认证机构。而我们熟悉的中汽中心也就是 CATARC, 它是全名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总部呢在天津，不是一回事儿啊。1985年就成立了，直接隶属于国资委，中汽中心也做相关的认证工作，但是它旗下的认证板块是中汽研华城认证天津有限公司做的。行业里面很有名的 CATARC 的标志就是华城做的，而中汽认证中心认证标志为 CCAP, 所以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啊。连中汽中心都出了问题不是？来看到 Outline,他在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星越 L HEV 怎么样，想买星越 L 但是油耗太高了，这个油混貌似就是最好的选择，这个 iHEV 怎么样，后期的电池要换吗？HEV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HEV 它是油电混动，它是没有插电式混动的充电接口的，你可以理解为早期的像丰田的双擎、本田的锐混动那种类似的结构，它同样也是串并联的电路的链路结构啊，只不过呢，吉利星越 L 它有一个变速器是不一样的。丰田的双擎呢用的是 eCVT, 而吉利星越 L 用的是一档的 DHT, 变速器不一样。这套系统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吉利拉胯的也是插混车吧，油混没那么容易出现问题，还是比较稳定的。后期电池要不要换，这样给你一个参照啊。之前呢丰田上一代的双擎系统它用到的是镍氢电池，度数不大，一度左右一个小电池包，那个电池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浅充浅放循环的电池，你开到报废都没问题。但是呢现在丰田全新一代的THS 换装了三元锂电，而吉利星越 L 同样也不是镍氢电池，至于这个寿命啊，它肯定会比那种大电池包要长的很多，但是后期要不要换不好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廖先生，廖先生你好。
0: 哎，你好，能听到吗？
7: 能听到，您说。
0: 你好，我想估下价，就是我的一个21年买的这个大众探岳1.4T豪华版的车子，现在如果想做二手车卖的话，大概能估个什么价呢？
7: 哪一年买的？我刚没听清楚。
0: 啊，2021年白色款。
7: 好，
0: 1.4T 的。
7: 嗯，21款的车型是哪个配置？还记得吗？两驱舒适吗？
0: 就是，对对，应该是豪华版吧，就是两驱的吧，豪华版那个。
7: 两驱豪华呀，两驱豪华当时的指导价都到22万多了呀。
0: 对对对，我买的时候，
7: 不对啊，不对不对不对，
0: 实际上最终落地是19万多。
7: 不对不对，您这应该是经销商私自加的配置，您刚告诉我是 1.4T 的嘛，那是330的配置了，您是280啊。
0: 啊，对对，我们就是买的就是280。
7: 280它只有两个价位啊，18万多和204,900啊。
0: 啊，
7: 这估计是经销商给您私加了一些配置，提升了售价啊。好，我理解为就是入门级的两驱智联，当时指导价应该是18万多那款，预计是这样的。现在呢，探岳的终端优惠幅度非常大，13万多就能入手新车了。您公里数跑了多少？
0: 4万5左右。
7: 才跑了4万多公里，是什么颜色的呢？白色还是其他颜色？
0: 啊。白色的，因为最近2年没怎么跑，没跑多少啊，
7: 划不来，真的划不来，
0: 划不来。
7: 对，我刚刚告诉你了，新车的价格呢，目前都已经来到了优惠之后，都来到了13万多了。所以你可想而知，你当时的话的价格呢，跟现在肯定是不能够去对比的。现在的优惠幅度很大，280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收车价，主要是你是280，如果330的话还稍微好一点点，收车价难上7万。
0: 这个品质还挺，
7: 对，
0: 挺大的，
7: 是的，
0: 啊，对，
7: 嗯，行，这是给到您市场的价格参考了，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0: 没有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同时再咨询一下吗？
7: 您说，没问题。
0: 我还有一个那个关于那个汽车那个维权的事情，我给你大概讲一下，就是我老婆她买了一个蔚来乐道的2690的车子是。是今年吧，今年4月19号买的，但是他那个是一个第一款的版本嘛，然后他4月21号他就发布了那个新款本，就是那个2026款的车
7: 啊，
0: 然后他实际上不怎么懂车，我老婆不怎么懂车啊，但是他听那个销售，然后一说啊，也去买了，结果买的是个2025款的，但是那个2026款3天之后就发布了，
7: 当时没有告诉你消息。
0: 但他也没跟我说，他也没跟我讲，所以我后来我是发现他这个款买的是老款车，然后新款它是配置啊，那升级也挺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划算，然后我想就是去那个 4S 店去找他们去协商一下，看维权一下能不能，去能够去
7: 找他们。你四月份的事儿怎么现在才说呀？
0: 因为我是6月份才发现的，
7: 以前
0: 我也一直不知道。
7: 我的天，
0: 我6月份才发现他买的是个2025款的，是老板的车。
7: 6月份发现你也没出声啊，现在是9月了，又过去3个月，又过去1个季度了呀。
0: 我6月底的时候就跟那个4S店，我其实是在跟他们做了一年沟通，做了沟通，然后他们就说，说我老婆也是个成年人，什么，他买车也是经过他自己也是说什么签了合同的，然后说怎么回事。反正说了一大堆，然后我说我老婆她自己不懂车，然后买的那个是一个老款的车，然后销售的时候她当初在试驾的时候就试驾了这一款，然后买的时候就直接买了这一款，但是我觉得她那个销售上面可能存在一点那个隐瞒嘛，或者没有公开透明，说你那个新车马上3天之后就要发布了，你还卖这个老款的车给她，就属于欺负她不懂车嘛。
7: 啊，行，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是这样，您稍后呢，我们线下再聊，因为这个事儿，可能牵扯的时间过跨度有点长，咱们也可以去店里面听听销售的说法，没有问题啊。我在线下的可以约您见面。是这样，您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
0: 哎，好，
7: 要得，行。好，感谢参与，再见。
0: 18186。
7: 您不要说，不要在节目当中说，留给我们的导播，还是要注重一下个人隐私的。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问候线上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2: 喂，你好，浩东。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就是我的车是奔驰 GLC 260，然后是上个星期做了去 4S 店做了保养，然后那边的师傅说是我的车的小那个水管，还有那种切断阀这种是老化了，然后还有那个发动机的端盖有点松，他说要密封，然后的话。但是它的价格有点高，我想问一下，这个是，这上面比较修比较好，还是在哪里修比较好嘞？
1: 这哪里都可以修，零配件供应体系现在是全面打开的，反垄断法、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已经明确规定了，这个零配件体系本身 4S 店和外面的有资质的门店都是共享的，都是可以拿到正常件的。是这样，您简单跟我说一下，您现在多少公里了？
2: 10万。
1: 10万公里啊，他告诉你要换哪些配件。我刚刚您说话语速有点快，我没有完全记得下来，您告诉我，再告诉我一下。
2: 他说是我的车的那种小水管，还有那个切断阀
1: 啊，
2: 那些东西。他说老化了嘛，然后他说要换。
1: 老化他给你看到了吗？都已经开裂了吗？都已经坏了吗？
2: 他拍的照片没有，他没开裂了，就是只是确实有点那个老化了。
1: 橡胶件嘛，肯定会对，橡胶件肯定都会，但是没有老化，他这是一个建议，并不是说强制要更换的。然后他给你报价是多少？
2: 他还有一个，他跟我说有一个发动机的端盖，他们那里也松动了嘛，然后他说端盖上面有这种油渍，他说要打胶密封吧，然后他说，水管和密封的价格加起来是，4000多。
1: 别去了，太贵了。你车辆使用起来有什么异常吗？有一些在低速过程当中行驶的时候有异响吗？有跳动吗？
2: 异响。
1: 有啊，
2: 没有？
1: 没有。那不就得了，这东西呢它不是强制性的，然后但是这个价格呢本身也贵，我觉得吧您还是详详细细的检查，因为他说的这个概念很泛，你到底是哪里有油渍，哪里漏油，哪个部位？
2: 他说的是端盖的端盖旁边，应该是端盖旁边吧。
1: 就那个发动机盖吗？
2: 啊，
1: 是发动机的那个塑料盖吗？
2: 对，是的。
1: 哪个部位，在哪个部位，我还需要去知道更详细一点。
2: 哎，他拍的照片是，就是发动机的那个端盖啊，就是，
1: 行吧，
2: 盖子上面
1: 原点肯定没有找到，这只是说告诉你那里有油渍，是不是他自己抹上去的，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个问题你完全可以不用在 4S 店，你现在你在 4S 店做一次保养1280的 A 保吗？对吧？
2: 我上次做的是，我上次做的 B 保。
1: B 保是多少钱？
2: 3000。
1: 低保3000呐、啊，真贵，真好赚。
2: 应该是做别的东西吧？
1: 做了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你只是说了一个应该。我就告诉你这个。

0: 价格呢贵得去了啊，太贵太贵了，甚至贵了50%以上啊。
1: 对，是的，我也觉得。
0: 所以你没有必要。然后不管你有没有出保，这都是经销商没有权利去干涉你的。只要你在正规的门店有正规的一些单据，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价格，怎么奔驰的经销商还这么玩啊？现在售后竞争这么内卷，就是可能觉得欺负您呗，觉得您也不是特别了解，那随便开呗。你没必要啊，这些小配件，特别是一些橡胶件的更换，你在哪里都可以。
1: 哦，行，那我就是自己去找个地方，就
0: 您有熟悉的门店自己去，如果没有熟悉的门店，我可以帮您推荐，这都没问题，看您自己的需求。
1: 也可以
0: 啊。行，您这样子不要挂断电话，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感谢参与，再见。哎呀。我其实有点不厚道，你要说我把整个4S店的价格体系都说出来再去做一个对比的话，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好吧，就拿 GLC 来讲，我就以他的车子为例， A 保的价格还不说 B 保啊， A 保的价格1280，其实听上去也不是特别贵嘛，但是一年10000公里先到为准，保养 A 保就是最基础的换机油几率没啦。 OK， 那么我就打我更换好一点的油嘛，美孚一号行吗？美孚一号 SP 级，然后再加机滤。你在任何一家那种大型的一类维修资质的门店做，我不说在哪里做，我说成本好吧，这有点毒啊。成本加这个1280除以2等于多少？1280，快，我心算，差不多一半的价格能够搞定。没必要啊，行业有行业的规矩，当然 4S 店也有 4S 店的定价权，就看您自己怎么选择。因为你在 4S 店你享受到了更加优质的服务，对吧？你喝了咖啡，然后坐到了空调休息房里边，还有按摩椅，再加上这个是绝对有保障的，你出了问题也不用给他提供什么单据，因为我就在你 4S 店做的呀。但是呢，一般换机油的保养，只要你用正常的油，也不会出什么问题啊。好，这个就各位自己去掂量了。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陶女士。陶女士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嗯，你说。
2: 我就想咨询一下买车的事情了。
0: 嗯，
2: 就想把家里面，我那才开了6年的那个 A4 了，想置换台油车。现在就大概也看了一下咯。
0: A4 换油车？
2: 没有，换电车了。
0: 对对对，
2: 上面 A4 换成那个电车了。
0: 嗯，
2: 哦，我的预算区间的话大概可能20到30。
0: 嗯，够了，不用再高了，因为电车本身就是一个最主流的售价区间了，再高就是那种很大的 SUV 了，没必要。
2: 是的，我也看过几款车，看了，就是对比了几个了，一个就是当时看了一个那个问界的 M6
0: 啊，
2: 然后又看了那个理想的 i6。
0: 嗯，
2: 现在我就后面看了这个，我就觉得他们那个，看了现在比亚迪的那个海狮08咯。
0: 啊，
2: 现在海狮08，我觉得性价比都还可以，就是有点纠结，就是他那个车太大了点，就是大5座就行。
0: 嗯，
2: 车身太长了，就感觉有时候开车城市里面开车有点不太方便。
0: 那你觉得 M6 以及 i6 的身材你是能接受的是吗？
2: 我觉得那个5米以内的话，那个好像那两个是没超过5米吧？
0: 啊，可以接受，要稍微小一点点，对吧？
2: 对，我觉得那5米之内还可以接受，超过5米1就感觉确实体积有点太大了。
0: 我觉得也没错，买车不一定非得那么大，咱们又不当中巴车司机，搞那么大干嘛？又不是平时经常满载的，没有那种情况，对吧？也有道理啊。好，我想知道您的诉求是什么，买车主要您关注的是哪些点，你告诉我。
2: 三电技术。
0: 嗯，三电技术。
2: 就是三电老师的人咯。
0: 啊。
2: 就是然后还是想有自驾的。我之前看了特斯拉 Model Y， 我就觉得他那个车都还满意，就是因为自驾用另外一家钱吧。
0: 对 ，FSD 的你自己掏钱。
2: 是的，然后现在尤其，就特斯拉现在一降价有优惠10000块钱，其实还挺好的。
0: 是的，但是现在你不可能鱼和熊掌兼得，你说的这几款车都有自己的一些天生的硬伤在这里。
2: 对，当时我看来看去，后面看到了那个30多万，我觉得超过30多万也没
0: 必要，真没必要。是的。
2: 对，我的理想就是控制20万。

0: 左右的话，20多、25万以内了。
1: 嗯，行，是这样。
0: 多几万倒无所谓。
1: 我大概了解您的要求了。您又说看中三电技术，三电技术呢，我再建议你也要关注一下它的底盘调教，这个还是有必要的。你既然是关注三电技术，因为可能您也更加注重驾驶，对不对？
0: 对。
1: 所以，i6、m6 呢，都是属于那种比较软的调教的方式，可能你坐上去感觉哎很舒服呀，但是时间长了的那个悬架，说实话啊，就是。它能否久经考验，它能否在一些复杂路面当中胜任，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其他方面我都没意见，理想 i6 的内部空间宽敞舒适，然后配置也高， m6 就不用说了，安全辅助驾驶呢也算是比较全面的，这个功能呢在市场当中都是有口碑的。而特斯拉 Model Y 呢，你也说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啊，因为它这个 FSD 要额外的加钱。那么咱们再换一种思路，把这三款车都 pass 掉，我给你推荐另外一款，你可以去关注一下极客的 7X。
0: 极客其他是吧？
1: 对，三电技术肯定没问题，浩瀚架构的，只不过呢，这个电控做的一般般，电耗稍微高一点点。但真的开电车的，多少人会去在乎这个电耗呢？高就高一点呗。我反正充电比油车要划算太多了呀。
0: 是吧？
1: 是，它的安全辅助驾驶问题不大，只不过车机没那么智能，没那么好用而已。优缺点都告诉您了，您重点去关注一下这款车，因为我觉得不是说谁好谁坏，根据你的要求，我个人认为它可能会更符合您的一个诉求吧。
0: 哦，行，
1: 感谢参与，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不客气，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2: 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1: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

0: 与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

0: 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 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4%， 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3.7%， 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 12.4%， 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 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1.2%， 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 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 4.0%。 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

0: 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1%， 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7%， 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 6.8%、5.1% 和 3.8%， 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 16.3%、6.1% 和 6.0%。 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 4.9%， 快于商品零售额 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 2.3%， 增速比城镇快 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 比上年同期提高 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5: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4: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5: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6: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6: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0: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0: 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1: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

0: 有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 119.3%， 2027年进一步升至 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 7.7 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他称，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 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

0: 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总量已超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啤里茶器啊。
3: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6步鲜大米。
7: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的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香莲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 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0: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1: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啊，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打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0: 就像豆浆一样的做法，只不过它是
1: 对，其实这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这皮了。我们在家
0: 你会去腥吗？
1: 我们的腥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在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都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莲这个标准。啊，第二个我们还会，
0: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
1: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0: 嗯，而且我听说它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1: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莲，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啊，就是云野莲子羹啊，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一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具。它的好处是相当相当多的。
0: 嗯，看吃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40%。啊，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是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一些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0: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拿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面上
0: 我们在市面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香莲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1: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实为什么
0: 您通过给到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其实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他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啊，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0: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跟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知道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

0: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4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就保持这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扎帘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帘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帘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扎帘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干段的。它每一个干段长得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到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袋子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那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呀、那些学院呐、那些人呐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心，钻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这是它整个的莲子的一个加工
0: 所以
1: 过
0: 在
1: 程。
0: 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这一拉开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0: 采
1: 天
0: 摘。
1: 气，天气，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就及时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那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0: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1: 对。
0: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1: 啊，
0: 用
1: 是
0: 很多
1: 的。
0: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

0: 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0: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已经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新特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对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它发作为一个高端的品项，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的好的莲蓉的，还不到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这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把色
1: 莲
2: 有
1: 蓉加，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说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呢，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实际上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当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呢，对，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它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这个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外边的影响呢，其实呢，讲实话，对品牌外边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外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限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 5% 到 7%， 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 12% 到 15% 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限量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 5% 到 7% 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 1% 到 2%。 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不会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业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上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2: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我们是价格可以降，品质不能降的这种理念在这里生产。
1: 明白了明白了，还是守成为主啊，然后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适当的去做一些拓展和创新。好，那朱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份剖白，怎么观察我们这个馅料产业？
0: 现在其实来说，不单只是这个月饼的生产企业的整个供应链，它的整个利润分配发生了变化，其实整个中国的快消品的整体的一个供应链的利润也是发生了变化。因为上游呢，它的整个成本它是可控的，那下游最下游销售端这一块的话，它对于成本呢，它是硬核要求的，知道吧？例如说你去山姆也好，你去盒马也好，你给到我的产品，我必须要保证 40% 的一个利润。例如那中间的生产商这一块它是最难受的，那整体去看的话呢，它的整个日子是最难过的。所以来说刚才文总讲了一句话说，哎，现在整个市面上真正用相连的这个月饼少之又少，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说中间中游这一块它在拼命的去压缩它的整个成本，那这个可能是跟整个竞争的这个强度在不断的增强有关啊。那我觉得未来的话呢，整个两头尖中间空的这种利润的这种分配模式呢，应该来说还会持续，还会延续。
1: 好，我们还是希望啊，就是真正有情怀的、遵守古法的，并且能够做出高品质的月饼，让大家尝到那一口乡愁的产品能够多在市面上见到啊。当然了，满足大家丰富多彩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需求，也是当下的这样的一个供应丰富的一个原因所在吧。我们说这个馅料江湖各有各的基本盘，也各有各的难处啊。莲蓉它有经典的底子，但是也要面对市场上的各类的竞品的冲击。 非常的不容易。那企业呢也是夹在这个原料涨价还有终端不敢涨价中间，确实也是不太容易的。那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月饼背后的这个大产业。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嗓子，
1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爸妈，我回来了。
17: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16: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17: 啊、哦。
1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17: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16: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17: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1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21: 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梁昶。中秋将至啊，月饼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各种各样的馅料，你最喜欢哪一款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继续为大家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行业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相连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首先请问一下文总啊，就是现在都讲究一个健康嘛， 现在低糖几乎成了月饼的标配，我们去这个电商平台上搜这个低糖月饼的搜索量是能够飙升到 320% 的，73% 的消费者买之前都学会看配料表了，消费者的教育已经完成了。可是莲蓉这个东西哈，不管

0: 你之前把它介绍的是多么的健康，但是传统做法据我所知还是要放很多的糖啊，因为它不光是增加甜味，它同时还是口感成型剂和防腐剂。那您在做这个低糖莲蓉的时候，技术上会存在一些难点吗？比如说我们这个莲蓉如果降了糖，口感和保质期会不会打折扣呢？
1: 其实现在的目前的消费群体的话，都是对这个糖度讲实话都是知道，这个莲蓉的话没有糖没有油，实际上它那个莲蓉的话，它的融合力就融合不到一起。其实国家明年其实去了一个很好的政策，它的月饼短跑期就只有多少，只有一个月。对莲蓉来讲的话，其实现在我们所有做的那些莲蓉厂也好，莲蓉也好，它现在都是一般都很多里面糖已经在减了，减了差不多 15% 左右。第二个，还有一部分大品牌的都在用那个海藻糖加大体，它的成本实际上是不断的在上升。第二个，现在的目前的话，明年的话，月饼市场的话只有35天，就不会考虑那个保质期的问题了。多放点糖分在里面呢，对莲蓉的保质期啊，对月饼的那些口感呢，确实是会好很多。现在也在做低糖低脂的东西了嘛，现在都是做。
0: 这一点呢，朱老师深有感触啊，因为我看您多次提过月饼向大健康转型会是一个主流，但这里面有个矛盾啊，就是传统的莲蓉豆沙本身呢，就是有点高糖高油的，不过这个文总刚才也解释了，将来这个就是短保期为主了嘛，这个要健康化呢，可能得改改配方，但是改配方以后呢，老消费者又说了，不是那个味儿了，哎，也就是说呢，可能过去高油高糖的这款呢还真的是有这个青睐的人，年轻人又觉得再健康它也是月饼啊，可能很多人对月饼也有刻板印象啊，就这个健康化的悖论我们怎么破？想问一下朱老师。
2: 这个是每个消费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来说如何解决口感跟大健康之间的这个分歧或者矛盾呢，那我想其实来说有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工艺，新的一些替代品，就好像那一种代糖，其实来说呢是可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那我觉得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026年来说呢，我觉得整个中国整个快消品其实来说都是在走大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因为其实从2023年以后呢，整个体重管理、颜值管理、营养管理、健康管理这四个管理呢，已经贯穿于中国消费者的衣食住行了。所以来说大健康它是必然的一个趋势。那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端如何跟满足跟匹配这个消费者对于大健康的这个需求，那我想它的背后呢，应该更多的是整个成本的一个增加，但是我觉得解决问题呢应该是不难的。所以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节点之下呢，就是大企业大品牌应该来说可以去享受到整个大健康背后的改变带来的这个叫做消费的一个红利，我觉得问题不大。
0: 是，那这个其实就给到了生产经营者啊，所以我就特别遗憾，就是文总刚才跟我们聊了那么多莲蓉啊，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怎么吃好吃，什么样的赏味是最合适的，就我就特别在想说，你为什么不把这终端也给弄了，就是我们也来生产一款这个真正好吃的莲蓉月饼，这方面有没有您的想法
1: 啊？它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低糖的，低糖今年这个月饼呢，就是你刚才年的这个数据也是上升了30%几。你说的没有糖的话呢，这个莲蓉的话呢，讲实话它也成不了型的，
0: 不好吃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第二个，我们里面再加一点坚果，莲蓉坚果月饼。我们里面加了瓜子仁，加了核桃。最高端的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懒人，往莲蓉里面放。
0: 懒人是什么？
1: 懒人是橄榄的那种里面的那种肉。
0: 橄榄仁哦。
1: 现在这个为什么本来国家的标准它五仁月饼广式五仁月饼

0: baby，它里面本来就是几个人嘛，只有这个五个人才能够叫广式五人嘛。它广式五人的话，它里面必须要有懒人、瓜子人、核桃人、芝麻人，还有一种杏仁，这个五种人放在里面才能够叫广式五人。
1: 所以说，这个一直都是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的。
0: 一直都在创新的，对对对。
1: 文总，你们自己除了馅料之外，是不是也有自己会做一些这个月饼，在市面上卖？
0: 我们的主要是做莲子为主，
1: 对，莲子为主的。
0: 对，但是我们送的都是那些月饼的那些客户，
1: 哦，懂了，
0: 像这
1: 懂
0: 些
1: 了。
0: 大品牌的月饼的莲子都是我们这里提供的。
1: 很有意思，文总其实刚才也讲到了很多这个月饼的这种创新的方式和口味。那朱老师呢，这是属于这个食品上的一个专家了。您肯定听过网上有一个非常火的讨论，叫月饼的口味决定代沟。刚才文总说到的这个五仁月饼，是老一辈觉得它是正经月饼，可能年轻人会觉得奶黄流筋啊，甚至是这种直接修的螺蛳粉馅才好吃。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莲蓉这类传统馅料啊，未来会在各种各样新口味的冲击当中被边缘化，还是说它会在一个怀旧消费当中找到一个新的机会？
2: 是这样的，刚才呢，从整个中国月饼的基本盘来看的话呢，已经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跟时代。那其实不同的这个消费人群呢，它有不同的一个喜好。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应该来说是起着很大的一个支撑作用。所以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他的这个不同的选择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把整个中国月饼呢，应该是发扬光大。那不同的这个场景有不同的一个核心需求，所以来说，我觉得虽然说年龄大的他可能是守正，之后呢，年轻人是要创新，其实我觉得并不矛盾。那如果说从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角度，月饼企业发展的角度，它既要去做守正的一些品类，但是它也不会说去放弃创新的这个叫做逻辑，或者说，那说白了就是它通过不同的一个守正以及创新呢，它去满足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去达到与消费者之间的一个共赢。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来说是整个中国月饼未来持续发展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吧。
1: 好，文总深耕到香莲产业十几年了哈，从您的观察来看，香莲种植端现在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困难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年轻人不愿意投身这个莲子产业，收莲子可能都是一些60加的老人家了哈，这个种莲的面积到底是在扩大还是在枯萎？包括我们这个寸三莲这个品种有没有收成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呢？
0: 其实您讲的这个也是现在目前出现的这种，其实呢，在莲子这块呢，我们当地政府加上一二三产业在发展，我们政府是花了很大的力气，找了很多好的政策，在鼓励我们这边怎么去把坚守我们的衬三莲的这种香莲的品质，种植的那些品种也是一年一年的在那里提升。我们现在以前是衬三香莲一号，现在我们也在发展到衬三香莲二号，政府也花了很大的精力培育那个种子，为什么呢？也是想跟农夫这边增收一下，产量高一点，增收一下。现在目前呢，那个乡村振兴一搞啊，这个城市乡村的水平呢也在慢速的提高，年轻呢都在外面打工的，去外面去找工作的人也是也不想到家里嘛，都这个种莲子确实也是个很辛苦的活，其实呢这几年呢也是在慢慢的嘞萎缩，种莲子的这个，它毕竟是个靠天吃饭的，靠劳动去一口一口把它抓回来的。
1: 我们看到这个湘潭县2025年啊，香莲精深加工产业集群总产值能做到83.98亿元啊，这个数字还是很可观的啊。可是呢，我看您也提到了一点，这个又说到它的很多东西生产方式比较传统，靠天吃饭等等等等，包括这个人才，有点这个断档。

0: 年轻人不愿意投身到这样的一个产业当中来。除此之外，您觉得这个数字背后还有哪些短板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其实我们这个数据的话，现在我们这个14、15规划跟15、15规划的政府这边的话，我们的数字现在其实我们的相连产业，它目前已经达到了100亿的产业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一产的话是以种植为主，二产的话我们这边深加工的话，我们这边好多食品，有一个我们在我们本地，在我们湘潭那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食品工业园，有做月饼。几个龙头企业也在湘潭，啊，做预制菜的，现在以莲子做预制菜，我们这边的莲子做预制菜现在做的很可观的，现在他们做了几款那个莲子扣肉啊，比如莲子炖汤啊，还有那个原野莲子羹呐、红豆莲子粥啊，现在这个产品一系列的产品都已经上线了，再加上我们这个三产。商场的话，我们的文化产、文化旅游、旅游产业的话，每年的合法，我们的这边有万亩合法基地，每一年我们在周边的城市的打卡的话，是必来之地。
0: 这听起来还是欣欣向荣，而且大有可为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慢慢深耕，总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变化的，而且这个家有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啊！我们相信我们的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也能够看到。相连看到孙三连这个品种带来的这种机遇以及无限的可能性，而且在莲子、在荷花上、在藕上去做一些这个文创的这种创新，其实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这里也是帮这个文总来呼吁一下哈、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莲子的产业。那朱老师，我们还说回月饼，这个月饼行业，其实我记得早年也跟您聊过哈、周期性困境，就一年当中中秋这一季卖得好，这个产能平时会闲置，而且不像过去，刚才这个文总也说了，以后这个短保质期会是一个主流，就不会说再看到能放2年的月饼了。这里面该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这个困局？就是比如说中秋之后，这是一个固定的话题，我们怎么把这个它从一个节庆食品变成一个日常的食品，就是常年能让机器运转，然后去给这个市面上进行一个供货呢？
2: 其实中国的月饼呢，它是一个家文化的一个载体啊，也是一个思故乡、念亲人、一家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情感性的一个产品。那它的刚需度，应该来说是不可否认的，它是一个刚需。那其实来说呢，经过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的几十年的一个几百年的一个洗礼吧，应该。那其实来说呢，很多的这个品牌企业呢，基本上来说是以销定产的，他们对于整个销量的把控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精准。第一，通过大数据的一个加持，加上再有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呢，我想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像以前十几年前、20年前这种叫什么陈年线呐、或者诸如此类的一些乱象。那就是说，乱象现在呢，基本上没有太多了。所以来说，整个中国的这个月饼的整体的一个库存这一块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哪怕有的话呢，他们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方法。例如说，他们已经有固定的这种叫做收货商上门收货之后呢，运用到这个禽畜的一些饲料当中。所以来说呢，整体的一个叫做处理，应该来说是非常合法合规的了，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好的，好的。其实今天跟二位聊月饼啊，会发现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很多年都值得拿出来探讨，但有一些问题呢，是真的在这次聊天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的哈。原来这个月饼背后有这么多的馅料的供应啊，从这个农业生产开始哈。所以文总也给我们描绘了很多跟相连有关的一些图景，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您从这个相连的加工企业做起啊。到现在呢，成为地方龙头的企业，这个产品呢还卖到了香港，卖到了东南亚啊。那如果让您 给正在关注这个相关产业的年轻人，或者说

0: 不知道我们这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机遇的人，想要入行的人，或者是普通消费者，说一句话，您最想告诉他们什么呢？
1: 其实像农业产业是可以继续发展的，也是我们这个为消费者能够保驾护航的。为什么呢？能够搞得吃到天然、绿色、有机的好的产品，这个是我们坚守本分、坚守原则的一个底线来的，实现食品安全嘛。
0: 对，我觉得您很有底气，因为您深知这个莲子的好处，以及我们生产的莲子它到底独特在哪些地方，你吃过它最好的这个味道啊，也希望说能够还原这个味道给我们的消费者。那朱老师呢，朱老师行业分析师啊，您帮我们判断一下未来3到5年月饼的馅料行业最大的机会在哪儿，风险又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给这个行业开个方子，您会怎么看？
2: 其实整个中国的月饼市场呢，刚才我也说了，首先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百花齐放，第二个来说呢，万物皆可以去进行创新，包括刚才文总说了很多关于莲蓉方面的一些创新，第二个是创新的话题。那第三个标签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健康一定是未来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从整个食材的创新，再到工艺的创新，再到配方的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如果说用一句话来去说的话呢，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月饼的整体的一个产业应该来说是大有可为。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颗香莲从湘潭的池塘里走到了我们的餐桌，走过了种植、采收、去壳、去心、磨浆、炒制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一个月饼馅料的行业，在传统和创新的拉扯当中，在成本和健康的博弈当中，在寻找自己的出路，在寻找自己最好的和消费者面对面的方式。小月饼背后的大产业，说到底是一群人在守着一个老味道的同时，也努力在让它跟上新时代的脚步。莲蓉会不会逐渐式微呢？还是说慢慢的会更加的被大家所喜爱？豆沙会一直低调吗？这些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还有人在意那一口团圆的味道，这个产业永远不会停下脚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文组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合肥开幕，现场展出多款人形机器人。研究显示，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技术重合度超过 70%。 车载 AI 能怎么迁移到人形机器人的身上？这条捷径到底能走多快？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5: 节奏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刷耳的节奏，有趣的故事，与去年相同的还不止体重，那三分热度，知识焦虑，停止不前的计划永远停在了 abandoning 那张单词页上。今年时间已经过半，你去年的计划完成了多少呢？一起来听这首去年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Benny 这个词指代的就是每个人内心都要得到的东西和正在坚持的信仰。成年人的欲望有很多，但是孩子的愿望可能只是一个简单可爱的 Benny。 无论面对什么糟糕的情境，都一定要坚持自己心中最简单纯粹的信仰，带着这个信仰勇敢地往前走，不要回头。

其实大众对于上官喜爱最初的印象定格在的是短发大耳环的追梦酷女孩身上，外貌不能够作为定义她的标准，那种自信张扬勇敢追梦的姿态值得所有人对她另眼相看。当你以为她是走酷帅风的路线，这样的小甜歌她其实也能够轻松驾驭。

0: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刘惜君，来。在来的处理上，郭顶给了惜君一个极限挑战，以18度音域跨度来响应曲风上的转变，从低音的吟唱一路攀升到高音的扎实力道。回想录音的过程，惜君感慨道，真的有一些后怕，无数不知道音域跨度大到吓人，是我有史以来唱的跨度上最大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墨菲定律说，当你越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无时不刻的不出现在你的面前，而当你想念一个人的时候，翻遍地球都找不到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没洗头一定会遇见暗恋的人。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其实很多好听的歌曲都伴随着影视剧的出现，当你听到这个旋律，脑子里面就会不自主地浮现出那些经典的剧情，一起听到这首张芸京的偏爱。

接下来送给各位的是来自蔡依林和周杰伦联袂带来的《骑士精神》。这首舞曲的风格其实搞气氛上永远是一把好手，带着中世纪独特的味道和编曲的风格，带你领略异域风情。有人说当年的骑士已经离公主远去了，因为公主自己成了骑士，守护她自己。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老来伴儿为何变成了黄昏散，白首之时诉请离婚，这老年人是为了追求新生活，还是无奈之选？是迫于子女的干预，还是经济利益的抉择？为什么携手走到了人生的黄昏却要散伙呢？今天我们就通过法官结合真实案例来揭示老年人离婚的面纱。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盲人带导盲犬入住酒店遭拒绝，酒店道歉。一位网友发布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当中他说他是一位有视力障碍的盲人，带着导盲犬想进入酒店时遭到拒绝，酒店工作人员说酒店暂时没有无障碍的相关条例，并且餐厅也不允许导盲犬进入。酒店发布道歉声明表示，员工在导盲犬相关接待规定上存在理解不足，致以诚挚的歉意。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是符合国家规定的，根据残疾人保障法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另外，据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视力残疾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无障碍服务。老人将遗产赠给了居委会，失联女子们纷纷冒出来争遗产。这位曹大爷独居了多年，邻居也没有听说他有妻子和孩子。2003年，曹大爷赶上了拆迁，住进了大房子。他为了养老，在弟弟和妹妹的见证下，和居委会签订了处理意见，由居委会每月给生活费、专人看护、免费看病等等。曹大爷的遗产呢，将在其寿终之后由居委会处置。后来94岁的大爷去世了，居委会也为他办了丧事。居委会收拾遗物的时候，还发现老人有11万多元的现金和一张存有18万多元的存折。这时候大爷的四位子女突然出现了，要继承老人的遗产。原来曹大爷年轻时和妻子离婚，就回到了无锡老家，之后和妻子孩子再没有往来。居委会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居委会16年来尽到了抚养的义务，这份处理意见有效，曹大爷的房屋现金等归居委会所有。继续关注警法资讯，来说两起高空抛物的案件。某小区有一女子被高空坠物砸中头部受伤倒地，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经查受伤女子是赖某，今年43岁，她送货到事发小区楼下时被坠下的砖头砸中头部，经送医抢救无效身亡，嫌疑人谢某已经被刑事拘留了。还有深圳一名住户多次高空抛物被判刑，一月以来苏某在其住处多次向外抛掷啤酒瓶和垃圾等品，有一次酒瓶差点了误伤路人，他在另外一个居住地曾经两次向楼下扔啤酒瓶，法院认为应当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0: 两名大学生为了每天挣到350块钱的所谓兼职费，将银行卡提供给他人使用，结果成为了阶下囚。法院审理了该案，二人获刑6个月。殷某和蒲某是某高校的在校生，他们得知提供银行卡给他人能够每天挣350块钱，于是去银行办理了银行卡。期间二人也被明确告知出租卡的行为是可能涉嫌犯罪的。随后二人将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经核实，殷某的两张银行卡当日交易流水是54万多元，其中有电信诈骗被害人金某等人转入的资金是14万多元。另外蒲某的银行卡交易流水是61万多元，其中有电信诈骗被害人金某等转入的8.3万多元，其中被害人金某还在被诈骗之后自杀身亡。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个话题，就是老来伴儿为何变成了黄昏散。老年人离婚呢，被称作是黄昏散。白首之时诉请离婚，老年人是为了寻求新的生活呢，还是自顾不暇的无奈之选？是迫于子女的干预，还是经济利益的抉择呢？为什么携手走到了人生的黄昏却要散伙呢？那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法官来到直播间，通过真实的案例来揭开老年人离婚的面纱。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怀柔法院的刘佳琪法官。你好刘法官。
1: 你好。
0: 我们来关注几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有一对年过五旬的再婚夫妻，丈夫要离婚，妻子不同意，那他们的婚姻当中出现了哪些问题，法院又如何判决的呢？我们请刘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1: 11年前54岁的周先生和55岁的李女士再婚，婚后双方没有生育子女。2021年1月，丈夫周先生认为婚后发现双方性格不合，经常因琐事争吵，双方感情破裂。对此种说法，妻子辩称道，双方感情很好，自己虽然为了照顾患病的儿子在外打工赚钱，但是一放假就回家照顾丈夫，而且他刚查出了身患癌症，故坚持不同意离婚。
0: 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丈夫主张双方感情破裂，但没有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妻子也不予认可，故法院对此不予采信。双方虽因家庭琐事产生矛盾，但应加强沟通和交流，消除隔阂与矛盾。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助的义务，妻子身患严重疾病，需要体谅关心，丈夫应当积极承担义务，宽容理解。所以法院对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0: 那么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如何规制的呢？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显然本案中双方感情并未破裂，不属于离婚法定事由。在此基础上，女方身患严重疾病，且有患病的儿子需要照顾，于法而言，民法典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助的义务，作为丈夫应当承担起 抚养照顾义务。于理来说，10多年的夫妻感情，在妻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作为丈夫也应当承担起这份责任。
0: 所以法院没有支持这个离婚诉求啊。我们再来看一个典型案例，八旬的夫妻离婚了，到底是为什么呢？请刘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1: 2006年3月，陈先生和朱女士在认识一周后就结婚，双方都是再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2020年11月，陈先生委托其女婿将存于朱女士名下的60000余元存款取出，存于女婿名下，取钱时并未告知朱女士。2021年2月，朱女士将陈先生的女婿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存款，法院最后判决予以返还。2021年4月，87岁的陈先生认为双方夫妻感情破裂，提起了离婚诉讼。陈先生表示，双方性格差异较大，经常因琐事争吵，自2020年12月开始分居，期间其住院4次，朱女士均未曾过问。朱女士还起诉了自己的女婿。对此朱女士辩称道， 之所以分居，是因为他是被陈先生的女婿赶出，如果离婚，他便没有了相应的生活财产来源。
0: 嗯，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1: 如果双方的感情却已破裂，法院应准予离婚。
0: 嗯，
1: 所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妻子将丈夫的亲属诉至法院，且双方已处于分居状态，可以认定夫妻感情已经破裂。
0: 嗯，
1: 所以准予了原告的离婚诉请。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八旬的夫妻离婚了，那这个判决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4: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第五项中有认定离婚的兜底条款，即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本案中原被告的婚姻状况

0: 虽不符合民法典第1079条第二款中前四项的列举性规定，但是考虑到一方与另一方亲属对簿公堂，双方实质上已分开居住，结合各方面因素来看，可以认定其符合第五项情形，夫妻感情已破裂。
1: 嗯，那么通过怀柔法院办理的这些老来散的这些老年人离婚的案例有哪些特点呢？比如说在年龄上啊，在这个离婚的理由方面呢？
0: 从近五年来判决结案的案件情况来看，老年人离婚案件有以下的突出特点。
1: 嗯，
0: 一是男性诉请者相对较多，69%老年人离婚案件原告为男性。
1: 嗯，
0: 均表示婚前了解不多，婚后琐事争吵致无法生活的原因占48%。
1: 嗯，
0: 认为女方没有尽到照顾义务的占比20%，认为女方擅自

0: 双方再共同再婚，这些案件中25%为其中一方年过六旬后再婚。次是起诉时婚龄大多较长，再婚夫妻起诉时20%的案件当事人婚姻存续期间达10年至19年，48%的案件中当事人婚姻存续20年以上，当事人最长的婚姻存续36年。初婚夫妻起诉时婚姻存续皆为28年以上，44%的案件中婚姻当事人存续40年以上，最长婚姻存续50年。起诉离婚时绝大多数子女均已成年。
1: 嗯，那么通过这些黄婚丧的案例来分析，背后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
0: 有以下几项原因。一是双方仓促结婚，感情基础不牢固。22%的案件原告表示双方婚前了解较少，交往时间短，仓促草率的登记结婚，婚后没有建立起深厚感情，双方为家庭琐事争吵打架，小矛盾不断激化。二是初婚当事人年老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对婚姻质量提出了要求。在初婚案件中有27%的案件当事一方长期忍受另一方的家庭暴力、出轨、酗酒、赌博、经济控制。15%的案件当事人表示在多年的相处中感情日渐淡薄，形同陌路，长期分居，却因顾及子女成长、他人看法等选择了隐忍。待子女成家立业后放下了心理包袱，决定选择起诉离婚。三是存在搭伙过晚年的现象，婚后在经济上斤斤计较。再婚夫妻中离婚原因涉及经济问题的占16%，审理中发现部分当事人仅是为晚年找个老伴搭伙过日子而结婚。婚后双方在经济上斤斤计较，都不愿意为家庭付出太多，有的甚至认为对方精于算计，城府极深。四是把子女放在了重要位置，对另一方关爱不够。再婚案件中75%的婚姻婚后无共同子女，一些案件中一方在外打工赚钱，住在亲生子女家里照顾孙子。还有的被亲生子女带回家中照顾，导致牛郎织女式的分居生活。除了再婚，初婚案件中也存在因偏袒子女，忽视另一半精神情感需求而导致离婚的情况。五是子女干预，家庭矛盾尖锐，5%的老年人离婚案件中涉及子女干预问题。再婚后一方与另一方继子女相处不融洽，加剧了婚姻矛盾，一方的子女对继父母有意见，逼着亲生父母离婚，把另外一方赶出了家门。有的一方子女以各种名义干扰老人生活，让人身安全和财产受到了威胁，老人不堪忍受反而离婚。有的遇到拆迁分家时，为避免财产外流，子女撺掇老年人离婚。在子女的掺和下，老人容易放大日常琐碎中产生的矛盾，或为子女放弃感情，或基于为子女经济上打算的考量，不愿意继续维系老年婚姻。
1: 那通过办理这些黄婚丧的案件，法官对于老年人包括他们的子女有什么样的提示呢？
0: 婚姻关系的建立和存续应当以感情为基础，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关心、理解、照顾、支持，共同创建和维护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执手相伴夕阳，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需要老年人自己的珍惜与关爱，也需要社会家庭的关注和理解。从老年人的角度来说，一是要慎重择偶，爱情可能不是婚姻的充分条件，却是长久维系婚姻关系的必要条件。晚年再婚可能要面对日渐衰弱的身体、子女的看法以及经济上的掣肘。相互扶持，携手同行，应充分了解对方的脾气性格、家庭状况、身体条件等，在双方在意的重要领域达成共识，逐步培养感情基础，慎重选择婚姻。二是把握幸福晚年，无论是初婚携手相伴至白首，还是黄昏恋后的共度夕阳，都应在生活中注重维系家庭情感，把另一半的情感和生活需要放在重要位置，多一些患病时的相互扶持扶助，少一些生活习惯和经济行为上的斤斤计较，以诚相待，慢慢磨合。婚姻出现问题时，及时想办法沟通解决，而不是通过分居另住、不闻不问的冷暴力方式进行僵持。三是处理好家庭关系，老年人再婚时，子女基本都已成年成家，但家人间的相处、帮助少不了。与子女或与对方亲属相处时，要互相体谅、相互尊重，不可横加干涉或毫不理睬。与对方亲属保持合适的亲密距离，可减少摩擦，也可增强感情的维系纽带。对子女来说，应当理解支持，给予父母婚姻自由。一是尊重老年人意愿，莫要肆意干涉。 无论年龄多大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年老时再婚相比而言，老年人可能有

0: 更多的顾虑需要更大的勇气。作为子女，应尊重父母的决定，给予其自由恋爱、结婚或离婚的个人空间，让老人勇敢随心的去追寻温馨安宁的晚年。父母再婚后，经常与父母进行沟通，了解父母的婚姻质量，对父母间产生的矛盾纠纷应及时帮助化解。二是给予一定的物质帮助，让父母老有所依。无退休金的老年人，有的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再婚或离婚后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建议子女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为老年再婚或离婚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让自己成为父母年老时实现婚姻自由的依靠，使他们不必面对因搭伙过日子再婚或再婚后无所居所、无独立生活能力而离不了婚的问题。
1: 嗯，好，谢谢刘法官的分析和提示。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书上有句话讲，有人骂你野心勃勃，也有人独爱你灵魂有火。这也大概是很多人在找寻的一种坐标吧。勇敢的做自己呢，让自己的人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挺难的。就算是个俗人的话，有趣的灵魂和出众的思想以及坚硬的品质，应该是可以战胜所有的不如意吧。我是林奇，我们接下来听歌。

人世间当中有这样一句台词啊，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记得小时候八九点就上床睡觉，一觉睡到天亮，没有噩梦，没有惆怅，没有想念的人，也没有躺在床上就掉下的眼泪。小时候真傻，竟然盼着长大。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22点整。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Justin Timberlake and T.I. My Love 正开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 跟各位来关注到全球的音乐现场的时候呢， Rock and Roll 在现场有太多我们熟悉的那些知名的名字，他们现场如何？今天准备了几得有几个我看啊， Demi Lovato, Maroon 5, Nelly 等等等等，这些音乐人的声音全部都会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来上线跟见面。而如果要选一位我们先来听的话，我会选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哎，黑眼豆豆好像在越流行上线的次数真的不算是多的，但是当年他们也算是制霸一方的统治力。 I got a feeling

说实话，就是虽然已经有女生的加持了，你能够看到在现场的女生，但始终她不是 Fergie， 你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意思。在台前的是我们基本上能够看到 Fergie 是打头阵的，因为她毕竟主要声线嘛。然后在之后 Will.i.am 其实也是 OK， 我觉得就跟当年看 Linkin Park 看Chester 跟 Mike Shinoda 那种感觉是类似的，只不过就是 Mike Shinoda 他可能整个说唱的元素加的会更多一点，少了当中任何一位的时候，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在听都觉得说少了一点意思。尤其是现在其实 Black Eyed Peas 在很多的音乐节的上线，在之前欧冠决赛是不是那回演出完了以后，他们现在的邀约其实也是挺多的，热单多有些时候其实能够弥补一些不足。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跟各位来听到 Black Eyed Peas Hey and Dodo I Got a Feeling。

0: 用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拉开 Beats 本身有自己的一些人气的积累，他们那些热门的单曲，然后慢慢再向 Electro Pop， 向一些 EDM 的单曲进行转身的时候，又结合了基本上算是你在主流榜单上能听到的电音的制作鼻祖，就是 David Guetta。你刚开始反正我们在榜单上慢慢听到这些 EDM 成批量的出现的时候呢，可能都少不了塔叔在背后的一些制作跟操刀，所以这一首歌你再去看，有一些直接 featuring David Guetta 了，有一些呢可能要他没有写名字，只写 Black Eyed Peas， 但是你再看背后的制作跟创作的时候，塔叔的名字赫然在列，典型的塔叔在当年的那种能够给所有人心情 DNA 来调动那种属于你的独特的律动的那一刻，就是它基本上我觉得承载了06年到10年之间所有大家对于一些 Electro Pop 的理解那些嗨点都会融入在一起，再跟黑眼豆豆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那一刻你就觉得说强强联手打不过，真的是打不过。但是在之后其实也很好，有了更多一些人登上这样的舞台，台词搭好，其他人在上线的时候你会听到很多名字。那如果说再往后数的，在 The Chainsmokers 比如烟鬼之前先听到的那一系列的热单生产机，肯定少不了的就是 Calvin Harris。当然这一首歌我们在听的时候，所谓的火遍英伦火遍欧洲，在那边可能影响力要比全球其他地方要更强烈一点的，就是这首 One Kiss。 2018年的上线英国单曲榜连续8周的冠军，也成为了当时如果再有任何的足球啊体育啊夏季赛事的时候永恒不变的 BGM。 Calvin Harris Rock and Roll。

我现在听不了这个音色，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就绝对就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有一些歌有一些音色它基本上结合的特别紧密的，就是 Calvin 应该不会这么玩的哈。而接下来听到声音再次回到 Calvin 个人最钟爱的声音，然后同时在里边参与的献声呢，这一次也有着自己的，他当时是在主舞台的演出吧，好像是主舞台的演出。 Can't be sleeping John Newman Calvin Blame it on the night

Calvin Harris 真的是就成功的蓄力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在给一个舞台来加固。如果说当时 David Guetta 在我们所有听到的这些非常主流的音乐的声音榜单上的时候，他给你搭好了一个台子，他更多是一个骨架，他很稳固。然后在之后呢， Calvin Harris 加固的同时，他给你开始在有了一些更多的视效，他给你加了一些烟花，他给你加了所有的 pyro confetti， 他所有的那些舞台能够给你带来的情绪价值。而在所有的这些曾经主流榜单上逗留时间很长的音乐人，足够把这个舞台搭建起来的时候，那你再往里放任何其他的声音，大家可能就是在拓展我自己的聆听体验。所有的 DJ 就开始在我们的面前逐步呈现 Martin Garrix Alesso， 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 Calvin Ellie Goulding。

0: 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Dreams by LAX Rachel Stevens。 顺道是越听越流行下半段的开启，第一时间为各位来放松到一些声音。今天我们关注到的会是 Rock and Roll The Chainsmokers 合作了 Closer。 谁又能想到在之后虽然没有再太多的合作，本来以为他们起码能再合作一首，没有太多的合作之后 Hose 也是一飞冲天，所以这边要听到的是完全改编过之后现场的 Closer Closer

行，也行，是个意思，是个意思啊。回到原版，回到原版。This is my Christian Halsey， 曾经的多州臂膀名冠 ，Closer，Let's go。

继续回来以后，我们关注到 Rock and Roll 的现场，听到的声音当然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非常熟悉的 Maroon 5。 Maroon 5现场的 This Love。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2: Hardly to Rate 为什么不选 But Still， 我个人倾向这首 If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Still Maroon 5。

Maroon 5, If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Won't Be Soon Before Long。第二张专辑当中啊，这首歌曲常常就被忽略掉歌单，已经忽略到几十年了，然后突然一下被翻出来，十几年没有几十几年。然后前段时间在翻老电影的时候，突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整个人有一个深处的暗藏的潜意识的按钮一下被打开了。

跟这首歌灰然满满说，还有一个合唱的版本是跟Rihanna 之前在这张专辑以及 Rihanna Reloaded 的新的版本当中是有相应的一些加载的，各位可以再次翻出来听一听。不要先把这首歌单曲循环上，我们就回来以后继续回到 Rock and Rio 的现场的时候，听到那些熟悉的名字跟声音当中就包含了 Nelly 的上线，来感受一下。

这么一上，你顿时就觉得奈丽在这首歌里边的戏份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是吧？真正到情绪调动的时候，你都发现说是靠 Kelly Rowland 的那一段的时候，大家来集体的一个跟唱。这呢，这谁唱得上去？但在说唱歌手的一些现场的时候，基本上要靠自己的脑补，基本上要靠你自己的声音来去填补。所以这首《Dilemma》承载了多少人当年的一些回忆。Nelly 跟 Nelly 的作品当中，除了Too Hard in Her， 除了在国内来说，那可能这首歌曲它的流行度是最高的了，对吧？《Dilemma》再次的上线。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

0: 发声，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

0: 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

0: 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高压、熬夜、焦虑、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龙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3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秃龙的症状都包括哪些？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邀请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张娜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警惕突发性耳聋，别让拖延偷走你的听力。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警惕突发性耳聋，尤其我们要特别提醒啊，这20到40岁的人群在秃龙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60%。所以呢，像生活当中的这种熬夜呀、工作压力大、焦虑，甚至是这种感冒病毒的侵袭，它都有可能是成为这个导致秃龙的一些诱因。但是出现秃龙之后，它背后的这个致病因素应该说还是五花八门的。
3: 对
2: 啊，既有这种所谓的一过性的，我们说只要您及时关注，采取这个正规的处置方式的话，这个听力还是能够救回来的，
3: 挽救，对
2: 啊。但是怕的是什么？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子的原因，我们没有引起重视。那包括这种长时间的耳鸣的出现，哈，刚才说了，有一些人其实您可能已经出现过秃龙了，自己压根不知道。然后后续就说，我怎么一直在有那种耳鸣的症状呀？它有可能是叫秃龙的后遗症。
3: 对，身体的求救信号你没有 get 到。
2: 对啊，大夫可能就会常说，你怎么才来呀？最好的这个机会已经错过了，所以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就一定不要再出现这种我自己因为不了解而耽搁了治疗，
3: 对，
2: 让我的听力彻底受损的这样子的情况了。1528说了，不要随意掏耳朵，因为会破坏这个耳朵里面的保护屏障。对，跟它和平共处，它有一个自清洁的能力，能把它清洁出去的时候，自然就清洁掉了。就是正常的，它的出现是不会影响到或者说伤害到我们的听力的，
3: 对，
2: 大家可以放心。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拖延真的是听力最大的小偷啊。确实没有错，就是越早发现耳朵出现了一些听力的异常，你越早去医院处置肯定是越好的。但是您别觉得说我这个问题已经过了一周了，哎呀那算了吧，就这样吧，反正好像已经错过什么治疗期了，这是个错误的。
3: 是的，就是任何疾病啊，其实是越早干预肯定是越积极或者越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你错过了所谓的72小时或者一周你就没戏了。那我治过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太太，她来的时候是2.5个月，这按照我们常规来说是已经过了我们2个月的我们的这条线了，但是她自己从来没有规律治疗过。后来我就是说，我再看一下你的听力，
2: 试试吧。
3: 对，结果他听力呢是比他刚发病的时候要自己又挪窝了一点，所以我说那咱们试试，你这可能还有潜力。所以说在人家自己就是听力，只要我的治疗原则就是听力只要再往上抬，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你就要去尝试。所以最后给他用了2周的八曲酶，结果他听力当然了，他最后是从90分贝提高了70分贝，也就是说从极重度提高到了重度，那至少是可以戴助听器了。原来他是没有戏戴助听器的，所以说后来我们又有一个秃龙指南的一个更新，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确实是已经过了这个所谓的2到3个月，但是他的没有经历过治疗或者说他听力有提高的话，可以适当试一试。
2: 是是，
3: 但肯定不是鼓励你2、3个月再来啊，是一定得早来。
2: 越早，那我可能就让你这个听力就到了多少分贝，就反正就特别好嘛。
3: 对
2: 对，但是一旦晚了的话，有一些情况，这个就通过医患的沟通，然后还值不值得试一试？
3: 是的，是的，是这个。
2: 就像我经常跟我的医生朋友说，救一救，再救一救。
3: 对对对，就是在这扇窗户关上之前，你要尽力的去拼搏，能救到什么程度是什么程度。
2: 然后这个它是分个体，不同的人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自愈能力，它跟年龄有关吗？
3: 理论上来讲是有关的，就是理论上说，越岁数越大的，基础疾病越多的，然后听力下降越显 住的，他的愈后越差。
2: 嗯，
3: 但这都是理论。
2: 理论，
3: 因为我也见过，那有72岁的老太太，又是个72岁，结果她不像别人似的用八曲眉，得用好多次才踢，她用一次听力往上窜一窜，有这样的。那还有见过那十几岁的孩子，他死活用了3周的八曲眉都没有戏的。

0: 有这样的，所以这都是理论，要结合个体差异以及它其实不同的发病原因，或者说它的毛细胞的功能啊之类的。但是你如果我们虽然说这个秃龙的治疗就大概来讲是50%的概率，你不是你就不知道自己是是不是那个50%，对不对？所以要尽力。
1: 还是要尽力的，就这也是我们说医生会努力的帮你，但是你自己首先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吧。
0: 对，要积极。
1: 对，一定要积极。好，这个朋友也是耳鸣了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
1: 我就怕听到这种词儿。
0: 对
1: 对，就像这种的话，他肯定就已经不算是秃聋了。您自个儿都已经知道很长时间，就是单纯性的那个耳鸣。怎么那么难呀？因为我就听说很多朋友常年受这个耳鸣的困扰，而且听到的声音五花八门的。
0: 其实耳鸣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在现代医学来讲也是一个没有攻克的世界级的难题。但是它的本质，我们说的大部分都是这种主观性，不是那种他觉性，叫客观性耳鸣，不是那种肌肉的痉挛，那些是排除的。而这种主观性耳鸣实际上它不是声音在叫，没有声音，所以说任何精密的仪器你是逮不着这个声音的，
1: 所谓的声的，
0: 它没有声音，它不是声波，你记住。它其实理论上来讲说的这是理论，就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皮层的一个就是电活动，
1: 就是算是大脑的错误的信号吗？
0: 对，就可以这么说。所以它我们把它归类为主观性耳鸣。当然这个原因有多种多样，但是都是就是各种原因导致了你的这个听力的传导通路有了问题，然后呢传到这个大脑相应的皮层的时候，你的听觉中枢就得不到这个声音的这种信号。那它就相应的皮层就开始兴奋啊，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听觉皮层又是跟管情绪的皮层是邻居。如果这个人的情绪问题特别严重，你情绪就是比如说我就特别焦虑啊，或者整天我得琢磨，哎呀这个耳鸣太讨厌了，怎么这么烦呀？天天你去想着它，你相当于去兴奋这个皮层，那它这个就是我们耳鸣，我们说那个响度其实是个心理学的名词啊。我认为它有多响，它就多响。那也见过那个听力其实下降并不是很厉害，或者压根没有。听一下那耳鸣贼响，就是响度就是比如说
1: 他自己说贼响。
0: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们说因为现在没有任何药能改变你的这个，理论上来讲改变你的响度，就是我说的是秃聋以外的啊。所以这个呢不去关注它，不要刻意的去寻找耳鸣，不去刻意去兴奋那个。所以说我们说治疗耳鸣其实有一个办法，就是也把焦虑和失眠
1: 解决了，
0: 他那个耳鸣就能好一大部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你要把病人给教育好，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是来帮助你的，或者说他只要排除了长瘤子啊，就是听神经瘤啊，那种恶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排除了是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生的听力下降，我们一般都是叫习服疗法，就和他和平共处，习惯他的存在。然后像我有一个病人老大爷，我老拿他的事迹作为这个一个例子嘛。他听力下降特别的严重，是 N9 之前的听力下降啊。但是他说，哎呀大夫，我怎么有个现象，我这个平时耳鸣我特别痛苦，但我只有在下象棋的时候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耳鸣。我说那大爷您觉得是因为什么呢？他说那肯定是他的兴奋性就没有在集中，在没琢磨他，
1: 对，
0: 所以他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很多病人的耳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没事干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你白天像咱们牛马那么忙的情况下，或者是背景噪音很大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耳鸣吗？除非你是抱着脑袋去琢磨它的。所以说呢，要把病人给教育通了，不要再去就是为了这个而去求医问药。但是呢，你去寻找完原因，我没说嘛，你要忽略这个听力下降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耳鸣，但是你要重视听力下降的原因，就大部分是脑缺血。所以说你要把你的血管健康给管理好，
1: 对，
0: 这才是重中之重。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我们的网友就说了，他说他有耳鸣，但是呢应该是查过，说是没有对听力产生影响，说这种情况需要治疗吗？然后还说了对对对，这夜深人静的时候就能听到，其他的时候听不到。
2: 对，所以你不要找他。但是你说的第一个那个现象，怎么说呢，分两种。第一个是你确定你必须得把这个听力结果给我看了，
1: 你得先查。
2: 对，
1: 就是你确定你查过的那个听力是正规的医院检查没有问题的。
2: 因为很我们耳科大夫特别依赖于纯音测听的准确性。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确定你的纯音测听没问题那十有八九是因为焦虑。
1: 对
2: 你琢磨出来的。对，是的。
1: 对，所以呢首先要判定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听力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耳鸣看你自己也感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那这种刚才用这个话叫做世界难题，目前没有根治的办法，
2: 是的，
1: 怎么办？和他和平共处。
2: 对，
1: 但是对于一些我们说青壮年的朋友哈，更多的可能是和我们睡眠不好还有这个压力大焦虑有关系。
2: 总之是大部分的人是血管性的问题。
1: 嗯，
2: 所以你要重视，我没说嘛，轻视结果，重视原因。
1: 嗯，
2: 所以是重点要关注你为什么会这样。嗯，但刚才说的那些都是诱发因素，总之你的血管出问题了。
1: 哦，
2: 我最后再说那个血管，就是建议大家都要注意什么。
1: 嗯，可以，现在咱们就说吧。
2: 现在就说啊，
1: 对，
2: 比如中年人呀，或者说其实现在我们人的这个生活方式非常的不健康。嗯，然后呢人的这个衰老或者说血管内皮的老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呢你的压力的这个程度，你的代谢的这个情况也是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1: 嗯，
2: 特别是在这个中，就是我们说三四十岁的时候，
1: 青壮年。
2: 对，所以说呢这个要重视自己很多人忽视的问题，就是血脂。我现在发现血脂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在这

0: 一方面是一个知识的盲区，就是大家都知道，哦，我要控制血糖，我要知道血压，但是没有人知道我的血脂是要根据我的不同的年龄段，
1: 对，
0: 以及我有没有相应的基础疾病而这个控制，它其实是管理是要分层管理，
1: 对。
0: 而很多人觉得，诶，我很瘦呀，那我为什么还血脂高？我不信你说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胖和瘦很可能是跟甘油三酯相关，但是跟胆固醇是就是不相关。胆固醇
1: 低密度高密度，
0: 太棒了，你很这个方面很高密度是一个好胆固醇，低密度是个坏胆固醇，所以说不要去特别的盯着那个总胆固醇。有的人总胆固醇是正常的，实际上它的高密度是低的，低密度是高的，然后加起来它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光是高密度低的这波人，他就可以诊断为叫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型高脂血症。然后低密度的话，理论上来讲，我们那个指南啊，要求的是，比如说男性45岁以上要降到 2.6 以下。但是根据我的观察，我们中国人大部分35岁以后，这个血管的这个健康状态就非常差了。所以及早的去压低自己的低密度，特别是那波高密度还特别差的人，那是一定要尽量，不然的话，这些都是会导致你长斑块，然后呢，最后就会导致这种血管性的问题。
1: 对
0: 啊，关系到我们耳朵就是秃龙。有的时候那个参考值，它其实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名词，它讲的是健康人群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落在你身上，它适不适合呢？适不适合只有你自己的身体知道啊。有的人就开始晕了，有的人开始聋了。所以说呢，就是就是重视体检，而且要重视体检的结果。有的时候还不能光看报告，有的报告他说实在的还并不是多专业的。所以说呢。我就是想特别特别想普及这个知识，就是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血脂进行从年轻的时候抓起。我有病人是21岁，我给他做分泌性中耳炎鼓膜置管，但是因为我现在有这种知识啊，所以我看病一般都会就把我现在经常是让把病人的体检报告都要给我拿过来，我要给你看一下。因为这个我发现血脂是让我非常痛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他顶着这么多的斑块活了一辈子，或者说他会有各种各样的
1: 风险。
0: 就比如说
1: 对，
0: 比如说我就觉得那个前两天看就之前那张雪峰的那个，我觉得他是个挺好的人哈，结果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的状况，还去那样的去锻炼，跑远了，就是这意思。我的那个21岁的那个小伙子，结果没有发，一下就发现他第一甘油三酯特别的高，七或者八我忘了，反正1.7是正常值，他七或者八，然后他的高密度是我见过的最低的人，0.24，
1: 没有保护作用，
0: 对，没有保护。我觉得你这方面知识很。第三个就是他的低密度还贼高，大概是5或者6。我说你这现在刚当爸爸，你应该感谢我救了你的一条小命，因为我说的中耳炎反而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的血管的健康才是我们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寿命。
1: 对，这是最危险的，所以要想耳朵足够的健康，避免出现我们今天说到的秃龙呀，然后这种问题，包括我们叫耳中风、脑中风、心血管事件的突发，都要关注我们那几高。
0: 对，
1: 您的这个血糖、血脂、血压，包括尿酸。
0: 对，但尿酸是另一个，它跟血管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是这样，它是嘌呤代谢异常嘛，就是一般来说代谢是一个综合症，
1: 对，
0: 它不仅仅是嘌呤代谢异常，它有可能会带着血糖或者血脂，就是因为它跟人的这个生活方式也很有关系。
1: 我们管那几个叫坏兄弟
0: 啊，真的是这样，
1: 就几个人相伴而行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体检报告单上的这些数值哈，再来看看这个网友提问，他说目前秃龙的话，临床上的主要治疗方案都包括什么呢？
0: 一般我们秃龙是有指南的，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26年的呢，就是又规范了一些，一般来说，我知道就是全世界的指南的第一条都是激素的应用，像我不是在哈佛待过嘛，他这个，当时我看着我们那边那个老主任看病的时候，他们那基本上，因为他们不输液
1: 啊，
0: 基本上全都是激素，而且基本上都是口服的激素，就很少有像咱们这儿，哎，还在那挂水啊之类的。所以说呢，在各个国家激素都是首要的，但是呢，不同国家的指南呢，它这个激素是有的人是续灌疗法，就逐渐的减量的那种，有的人是有的地方呢，有的国家是这种冲击疗法，我们国家采取的是冲击疗法的这种，因为我们认为它是急性的，就是血管嘛，
1: 先是要给一个比较大的量是吗？
0: 对，但是冲击疗法以前的指南是3到5天，现在的指南是5到7天。这个冲击意思就是可以骤然停药。但是呢，如果是怀疑是这种神经炎的话，那是另说，就是要逐渐的减量。所以一般来说，平均值吧，5天的激素，然后再辅以或者说叫早期足量足疗程的这种。

0: 联合治疗，一般来说扩血管，然后呢根据血管就是我们听力下降的类型，然后呢要用上八曲酶，就是溶栓药，溶栓治疗，因为我们认为它是血栓嘛，
1: 狭窄了，栓住了，
0: 而且它又解决内皮，就是血管内皮炎症的这种作用，所以说一定要足量足疗程应用，
1: 这样一来的话呢，才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着您挽救这个听力啊。
0: 是的，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就局部的激素治疗呀，然后到一定的时间高氧氧啊，这些也都可以，采取这种辅助挽救性的措施。但是高氧氧这个呢，就是前几天不要做高氧氧，在特别急性期的时候不要做。但是呢，我们认为三个月以内都是可以挽救性治疗的。
1: 康复期，
0: 康复期，对。但是，就是说。

0: 种副作用的，是不至于
1: 的。
0: 然后其实真的就是包括我们说像这个痊愈之后呀，很多人也担心，因为医生也会说你还有复发的风险呀，
1: 对，
0: 就是你再出现这种秃龙的可能性要比没有发生过的人要更高呀，越听着压力就越大。
1: 是，但是这个焦虑的人群，你给他说什么他都是焦虑的原因啊。但是这个我们是好心提醒，因为理论上来讲，得过秃龙的人他的复发率就要比别人高很多。而且你要再从这个本质上来考虑呢，就除了我们说的小部分的内分泌的原因啊，什么这个免疫啊之类的，这些除了这些原因，肿瘤的原因，大部分不都是血管性的问题吗？那如果你不去控制你的血管的问题，任由它发生的话，那再次堵到耳朵的血管的这个概率还是有的。
0: 是的，就像我们网友说的，保护好听力，预防为主。对，就是因为人体嘛，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的时候耳朵报警了，但它其实可能也预示着我们身体的某一些方面出现问题了，我们要关注它背后的因素来针对性的解决。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

0: 八月，物流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 53.7%， 继续位于扩张区间。进入下半年，有关部门持续督导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国债发行进度，加快六张网重大项目协调。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围绕推进物流枢纽建设和互联互通等七个方面部署17项重点任务。在人工智能等新产业的带动下，今年前7个月，我国机电产品进口5.31万亿元，同比增长 29.7%， 占进口总值40%以上。不仅如此，中国这个超级买家还带动全球150多个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实现正增长。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15篇，南宋诗人客书家陈启写给隐居玉山张泉的赵帆的酬答诗作。答赵张泉。赵帆号张泉，常年隐居玉山张泉，是南宋诗坛名士。陈启与他书信往来，诗文唱和，收到赵张泉寄来的诗作后，写下这首5言诗回赠之际。答赵张泉，宋陈启。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
2: 首联新诗江远意，千里赴文陵。文陵代指书信，你寄来新诗，把千里之外的心意托付给书信，跨越山水送到我的手中。开篇便点名事由，有人千里寄诗，一纸诗稿承载相隔两地的惦念。颔联清响禅虚路，高闲鹤卧云，禅在晨露间鸣叫，声音清悦，白鹤静卧云间，姿态高远闲适。这一联赞美赵张泉诗文的格调，也喻指有人隐居张泉，如禅鹤一般清雅脱俗，自在安然。景莲但知耕野水，不暇问潮深，他一心只在山野田园间耕耘度日，无暇去过问朝堂官员的世事纷争。这一句写赵张泉隐居张泉的生活状态，赞颂他看淡功名，安于乡野的隐士本心。尾联胜欲陪言笑，凄凉无处分，我多么想来到你的身边，与你相聚谈笑，可惜无处两地山水阻隔，只能两地相望，心生怅惘。诗人直抒胸臆，道出渴望相见却被地域分隔的遗憾，将这份知己之情落到实处。全诗借千里寄诗起笔，以禅鹤喻人，描摹赵张泉隐居张泉的超然风骨，结尾抒发相隔两地难以相聚的感慨，文字清雅冲淡，既是朋友间诗文酬答的佳作，也见证了南宋文人与玉山张泉一脉深厚的诗文情缘。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 博览滋养心智。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来聊一聊肠胃道的相关内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肠道好并不找》。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内容。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说了，我说这本书啊可以当做一本攻略书来看。但凡您的肠道的内容，不管您是问题也好，还是您想要了解的知识点啊，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给您找到答案。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她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6: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请傅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肠胃道的内容。那说到了肠胃道，很多朋友他就会想到说，哎呀，肚子不好，吃坏了，或者说呢是哎吃的这两天有点不合适。大家注意，吃坏了和吃不合适是有着本质的关系的。吃坏了说的是什么呢？您那个食物可能出现点问题。那吃的不合适呢，可能有的人他不太能吃特别凉的，或者不太能吃特别油腻的。总之大家总会觉得这个肠胃道就和吃有关。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年以来，底有将近十年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肠胃道是第二大脑。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大脑啊，它和吃关系有，但是不是那么紧密。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肠道啊，我们通常认为它应该是和吃有紧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呢？傅佳先把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吧。
6: 好的。因为肠道为什么现在被科学家们定义为人的第二大脑，它是因为其实肠道它内部它有一个就是独立于真正的大脑，就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神经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肠道它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做判断。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快考试前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哎，这可能就容易腹泻，或者呢就是某一顿饭吃的不太对劲儿，然后下次连着几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想再碰同样的一种食物。这个其实你看没，肠道很聪明，它有记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不对？然后它呢还有和我们的人的大脑它有个互动功能，所以我们有一个叫肠脑轴，就是肠道和大脑它通过神经网络它是可以互动的，所以这也是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的一个原因。
5: 哎，除此以外啊，我觉得肠道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应该重视它。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还是很多的这种有益菌或者有害菌，它生存的一个巨大的媒介。而肠道就应该集中着我们身体里面的大多数的这种有益菌和有害菌。
6: 是的，因为肠道里头寄居了很多的叫微生物，就是肠道菌群。那么通过这种肠道菌群呢，它可以调节人的情绪，人的免疫系统以及人的判断能力，其实它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肠道并不仅仅是消化食物这么简单，它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管我们的食欲，管我们的情绪，管我们的免疫力，甚至管我们的认知。
5: 也就是说，有很多您的小伙伴在肠道里和您一起共生。但大家注意啊，这和寄生虫可完全不一样。那寄生虫我们是坚决不需要的，但是这些小伙伴实际上是把您的身体往更好的更和谐的方向带的。咱们在饮食的时候，在我们制定我们的生活的规律的时候，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呀，等等等等，您也一定要同时考虑这些小伙伴怎么和您一起和谐共生。只有您和小伙伴都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
6: 是的，因为肠道菌群呢，它分为益生菌，然后条件致病菌，就是它是个中立派，还有就是说的坏细菌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坏肚子了，就是吃食物它可能这个食物变质了，你吃进去，那么这个时候跟食物进来的可能就是坏细菌。那么有益菌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比如说双歧杆菌呀，这个就是 我们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益生菌。
5: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在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里面啊，有着充分的体现。那这本书我前面说了，当一本攻略书看，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要不然附加简单说一说吧，详细的说这里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有足足的九页，这里面的每一行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小章节。
6: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哈，因为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说，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大家可能对陈伟教授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书里他主要介绍了什么？他是介绍了肠道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作用，然后各种可能出现的肠道问题，产生的一些肠道疾病，以及不同人群在养肠胃的过程中，他应该怎样的去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干预方式也好，或者生活方式改善也好。那么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高膳食纤维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便秘痔疮等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更合理的去饮食，更合理的去运动，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等等等等，在咱们这个书里啊都有呈现。
5: 我告诉大家，傅家可不容易了，他把这九页的啊每一行每一行这样的内容精简成这样的几句话，他真是不容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尽量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那虽然是书里的内容，但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我看呀非常非常的紧密相连。就比如说吧，很多人就认为说现代人多病异类情绪差啊，这个是我们的心理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谈到了一个观点，根源在肠道吗？那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观点是这样，那到底根源在不在肠道呢？傅家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6: 因为刚才其实那个我们已经分享为什么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已经说过了，其实肠道非常聪明，它有自己的记忆力和神经网络系统啊。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肠道是有反应的。你看，就是情绪是影响肠道的。那么肠道为什么也会影响情绪？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身体它是个小宇宙，它身体里住了很多的我们这种微生物小伙伴。如果您这个微生物小伙伴它叛变了，有好的叛变变成坏的了，它就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吸收，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同时，那么我们的能量的供给，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必然受影响。那么免疫力下降的同时，人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他的情绪必然是受影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就看你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5: 哎，没错，大家来回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心情特别不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人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吃饭呢，然后回答通常都是我心情不好。大家注意没有啊，从来都没有说有一个人心情不好说我看不见了，或者说我听不见了，我闻不着味儿了，通常都是说心情不好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还真是紧密相连的。
6: 是的，因为他这个身体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啊，在我们人体它是一个宇宙，它每一个部位不管是肠道也好，心脏也好，血液也好，它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运作。
5: 哎，那接下来呀还有关于肠道的很多的内容，就比如说吧，有一些人说我们现代人的小尴尬，比如说你不小心这个排气放个屁呀，或者说还有一些人说我经常这肚子胀气啊，就觉得怎么着不管你吃还是不吃肚子里都鼓鼓的，另外还有口臭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对于肠道的认识真的是不全面，您能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肠道紧密相连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普通人对肠道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或者说一些 不全面的内容来简单做一个介绍。其实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简单讲一讲吧，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肠道的认识都有哪些的偏差，或者说哪些的不全面呢？傅佳，
6: 其实刚开始您那个就是说的什么腹泻呀还有口臭，它其实就是肠道老化的一个警示信号。因为肠道其实它就像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比如说腹泻、胀气、口臭，还有一些疲劳、皮肤

0: 糙，哎，其实都是可能肠道功能紊乱或者是它下降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几天便秘，你就发现你这个皮肤暗沉了，然后容易起痘了，可能很多，可能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感触非常大。还有就是我们本来你不能吃辣，突然吃辣了，对吧，这脸上马上就有反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偏差，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便秘了一腹泻了，它是不是就是肠道有问题。它其实要分两说，一方面如果是你反反复复的这种腹泻便秘，那可能真的是肠道功能的一个一个损失。那么如果就是偶尔的一次，那可能你得想想你是不是吃多了。比如说你本来就不能贪凉，突然头一天哎呀天太热，一瓶冰镇啤酒下去了，那第二天可能这个肠道给你发起这个信号，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啊。还有呢可能是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睡眠呀，还有现在有一个词叫脑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老是懵懵的啊，起来懵懵的，即使睡好了，但是起来有的时候还是发懵。那么其实都和我们的肠道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了皮肤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脑子不清楚或者记忆力下降也和肠道有关？跟刚才我们说的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它和肠脑轴它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所以不仅仅肠道就是好像消化吸收不是那么简单，肠道真的是影响身体方方面面。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我说一个词儿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今儿上火了，所以我得吃点什么去火药，然后我这些症状就没了。就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口臭，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哎，我有点这个排不出来，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我牙疼，我也得吃点去火药。所以附加到底是上火了还是肠道有问题呢？
0: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上火哈，这个就是你吃太多那种油腻的高糖高盐高脂啊高能量的食物，就是人体它虽然能帮你代谢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太过了，它代谢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用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谓的上火，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啊，它这个肠道比如说便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这个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运动减少也好，导致了我们肠蠕动减慢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脸上容易长痘了，便秘了，这有可能就和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有的那种上火了，你得想一想是不是你情绪太急躁导致的这种上火。所以这个上火真的不仅仅那么简单，好像就吃点啊那种药，对吧，清火的这种药就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们说一定要谨慎用药，为什么？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4: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附加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0: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4: 非常多，
0: 然后这个目录做的非常的细致哈。但是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一个叫肠道。

0: 的养护十大黄金原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
1: 嗯
0: 啊，那么就是如果你在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十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60%-70%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助它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然后让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哎，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啊，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第十就是合理用药，刚才已经说了哈，用药不合理，比如说滥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肠道就是这种有益菌的缺失。嗯，所以呢，我们这个十条原则大家看一看哈，其实有的可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但是有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哎，怎么回事，怎么这跟肠道还有关。就比如说这个充足的睡眠，大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2: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0: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物钟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肠道。那么另外我们再说，您生物钟一乱，您想，你肠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你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12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2: 哎，说到这个十大啊，养黄金守则，就是肠道养护的十大黄金守则，这里面呢也谈到了肠道菌群的内容。在这儿就请教傅家啊，你看肠道菌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但是把肠道菌群提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啊才慢慢普及起来的。那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衡的话，那都会有哪些的连锁危害？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啊当中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
0: 这个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好像肠道有问题，也就是可能影响我的消化吸收，容易拉肚子，容易便秘，也就这点事儿了。其实不是的，跟刚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初的那句话，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免疫。所以肠道功能紊乱，你就对号入座，皮肤肯定状态不佳，那么你可能容易乏力，那么你的消化吸收不良，人体的整个的免疫力必然下降。还有肠道既然都是第二大脑了，您想您肠道有问题，那么您的认知状态啊，你的记忆力，你的专注力也必然会下滑，所以都是一个连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
2: 所以说啊，我们就要想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啊，让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应该是和谐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保护肠道啊，应该叫保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应该说要求呢，或者要素呢？
0: 是的，就跟刚才我们分享的，为什么要开始就要分享这十大原则，咱就对号入座，看这十大原则您占了几条，您占的

0: 越少，就说明整体的肠道的状态是越不好的，对吧？您就看您是不是吃的不对了，高油高脂了，是不是烟酒不离手了，有益菌有没有专注的去补充，你是不是药物滥用了，
1: 嗯，
0: 这些都是养护肠道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些你都没做好，你想把这个肠道菌群养得特别好，把身体养得特别好是非常难的。
2: 哎，很多朋友在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肠胃道的问题，那这个换季的肠胃道问题和我们肠胃道当中的这个菌群有没有联系呢？
0: 其实换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是说我们夏天到秋天，
1: 嗯，
0: 夏天容易出现肠道问题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一食物容易变质，二容易吃凉的，
1: 嗯，
0: 不容易不喜欢吃热的，
1: 嗯
0: 啊，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这种所谓的杂菌有害菌入侵体内。
2: 啊，
0: 对吧？坏菌多了，你这好菌不足，您就自己想，肯定干不过那坏菌，您这肠道必然出问题。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夏天转秋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贴秋膘嘛，对吧？
2: 啊，
0: 没 hold 住，然后猛了，然后本来是它只能消化一公斤，你给它来了两公斤，它必然就积食，容易出现积食。
2: 我觉得给它来了两公斤还算好的，有人可能来了三公斤甚至四公斤。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南京公交集团在